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昨晚八点对其停止编号。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副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4734人。伊朗方面15号凌晨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当天稍早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多次传出爆炸声，这或与附近水域发生交火有关。西里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打击将继续，他还表示将把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留到最后。此外，特朗普表示美国于当天与伊朗方面举行了会谈，美国敦促伊朗达成协议，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杰巴利耶营军事安全负责人。以军称一同被打死的还有数名哈马斯武装人员。美国国会众议院14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在全国范围内永久实行夏令时，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不过该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夏令时，这项法案将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以后生效。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政府军当天在该国西部乔科省营救出了被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绑架的45名平民，行动中2名士兵牺牲，另有5名士兵受伤。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降的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数据显示，尽管美国

通胀压力六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的趋势恐将是短暂的。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中，法国0-2不敌西班牙，西班牙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之间的胜者在决赛场相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由于近期暴雨的影响，辽宁省多地也发布了大雾预警信号。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夜间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昨天下午降雨明显减弱并逐渐停止，但后续的排涝抢险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更多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沈阳市于洪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一飞。你好，季一飞。雨停以后，沈阳面对的主要排涝抢险压力来自哪些方面呢？
3: 好的。那现在的压力呢，主要是积水内涝和防洪这两个方面。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7月12号晚上的8点开始降雨，到昨天也就是14号下午2点停止。沈阳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212.1毫米，其中呢，像和平区、辽中区等多个区域的累计降雨量都超过了470毫米，这相当于在不到2天时间内下了往常全年降雨量的近80%。强降雨呢，首先是给沈阳主城区的低洼路段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沈阳市于洪区丹阜高速的造化收费站，可以看到啊，这个收费站出口向东近1公里长的路段上仍然是有大面积的积水。通过目测呢，现在水中车辆水淹的这个车身的位置，积水的深度呢仍然是超过50厘米以上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啊，出于安全考虑，收费站是在13号的时候已经是实施了断电，实施双向的这样的关闭。同时呢，积水的办公区呢正在进行排涝的自救，清理淤泥和杂物。而像这样的积水点目前在沈阳市区内还有几十处，抢险救援力量正在加紧的进行排涝的工作。主持人，
2: 那么除了排涝呢，沈阳还做了哪些防洪工作呢？
3: 防洪的压力呢，主要是来自于贯穿沈阳的浑河，这也是辽宁中北部地区一条主要的河流。在13号下午的时候呢，浑河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相关的部门发布了2026年浑河1号洪水公告。在这个洪水过程中，上游抚顺境内的大火防水库呢，始终保持出库流量控制在380立方米每秒，而同时呢，入库的流量却超过了3000立方米每秒。为了降低下游沈阳等城市的河道压力，应该说大火防水库发挥了重要的错峰拦洪的作用的同时，本身也在持续的超蓄降雨情。按照辽宁省的防止的调度，大火防水库呢是于昨天上午开始逐渐的增大下泄的流量，到了1000立方米每秒。这样呢，浑河等下游的河流的水位又开始持续的上涨。所以呢，目前沈阳正在组织武警、消防、应急等多支力量，加紧对浑河多个沿岸的低洼险段进行河堤的加固的工作。主持人，
2: 好的，季一飞。
1: 在辽宁沈阳，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内涝中的抢险速度，而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横州，一场大山深处的生命守护令人动容。上周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在镇龙乡，当地的进乡主干道通村道路损毁严重，经过几天的努力，7月11号通往乡里的主干道终于打通，但是多条通村道路仍在抢修中。
2: 纳生村是纳旭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地处镇龙乡东南部的大山深处。因为道路不便、转运不便，消防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组成了一支应急救援医疗队，进村为有就医需求的患者进行诊治，并给村民送去常备药品。总台记者孔祥新、李阳阳、何柏林跟随医疗队记录了这次救助过程，我们一起来听。

0: 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七月十一日早上七点，记者跟随应急救援医疗队前往镇龙乡纳生村。上午十点多，车辆行驶到镇龙乡香炉村时，急救车陷到淤泥中，无法前进。此时距离纳生村还有8公里，考虑到前方道路只会更加难行，大家决定携带设备和药品徒步进村。在路上，衡州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韦志成得知纳生村一位老人在泥石流中受伤，医护人员要重点对他进行诊治。
2: 据说是泥石流塌方压的，
3: 我们进去的目的是看看是能不能现场救治或者评估一下老人情况，要如何救治。
1: 越往前走，通行条件越差，不少跨河桥梁已经断裂，队员们只能涉水过河，多处道路的地基已经塌陷，没路的地方队员们就从折断的树木上翻过去，艰难前进。衡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杨光春：
4: 镇龙乡里面常见的一种灾害就是山体滑坡，雨水灾害持续时间长，就致使断路、断网、断电，所以很多村庄与外面就没有办法再联系。
1: 杨光春介绍，根据救援工作安排，七月八日和九日，他带领队员两次徒步抵达纳旭村，查看村子以及下辖自然村道路的损毁情况。救援人员还给纳旭村配备了卫星电话，道路完全抢通之前，村里最紧缺的还是生活物资。虽然前两天直升机空投了不少，但还是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当地村民也在积极开展自救，不少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也回到家乡，加入到救灾工作中。在南宁工作的纳旭村村民黄楚就是赶回来帮着村里采购运送生活物资的。
5: 跟我们那个村支书嘛，是出去做领取物资，我们就昨天跟他一起进来，老人比较多，然后叫我们进去把那些拉一点物资进去。
1: 除了生活物资，药品也是村里急需。下午三点多，经过约5个小时的徒步，医疗队终于抵达纳生村。村里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民家被泥石流冲垮，灌进了泥沙。经了解，受伤的村民叫黄克通，今年80岁，目前暂时住在亲戚家中。医疗队员很快找到黄克通，为他做了检查。衡州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韦志成说，老人肺部有挫伤，但生命体征还算稳定。
2: 现在的心率、血压、血氧啊、呼吸啊都是比较平顺的，现在没有急诊手术啊之类的指征，因为这个用药观察，如果等有条件了，就尽快去完善检查，进一步下一步诊疗。
1: 医生给老人开了药，并嘱咐家人注意事项。目前老人病情平稳，等道路抢通后，需要进一步去医院治疗。据了解，目前纳生村常住村民约86人。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有30多名，除黄克通外，没有发现其他受伤人员。医疗队给村里留下了不少老年人常用药，并详细写下了各种药品的对应症状和注意事项，委托村干部交给大家。目前，镇龙乡各通村道路仍在全力抢通中。当地救援部门表示，将通过疏通塌方路段、修建临时便道等方式，尽快打通受阻路段，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6: 上周台风巴威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看着自家4000斤亟待抢收销售的葡萄，心急如焚。拨打12345热线求助之后，这些成熟的葡萄跑赢了风雨，仅用半天时间就全部售罄。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翁兰平的报道。
7: 我爸妈之前在云南种植生姜，我们有一个邻居在福清这边种葡萄种了20多年了，今年就跟他过来种葡萄了。
8: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到上周，果园采收已经过半。作为种葡萄的新手，加上对福清的气候不算熟悉，台风巴威即将登陆的消息让刘梦诗和家人一筹莫展。
7: 我带着孩子从广州过来帮我爸妈卖葡萄，但是台风来临前根本来不及全部抢收了，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8: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刘梦诗越看越心慌。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

0: 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就葡萄销售问题发出求助。很快他接到了农业农村部门的来电。
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他们真的也是全力配合，他们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介绍，面对农户紧急受灾、鲜果限时保收等突发情况，当地打破常规流程，启动特殊机制，由中心直接牵头，跨部门统筹，集中调度资源，用最高效率抢在台风前面。
2: 因为台风比较急，要赶在台风之前把这个工作处理好，所以就在一次办理的过程当中，就请了市政府的包片的领导来协调办理这项工作。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然后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还有一个是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四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0: 机制一经启动，帮扶快速落地。10号一早，福清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人员就出现在了果园里，一边指导抢收，帮忙剪枝、分拣、装箱，一边联系销售渠道。福清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科教信息科负责人林玉婷说，通过干部认购、镇村社群团购等渠道，约半数葡萄当场被消化。
3: 我们本来是做技术指导的，但是想着果农真的不容易，想说能帮忙就帮忙一下，所以我们干部代销这边就差不多有消化了1000斤，农业农村局和渝西镇这边组织的社群接龙也消化了1000斤。当天上午我们就拉走了一车，中午的时候又有同事开车下去再拉走了一车。
4: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0: 另一边，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福清市融媒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延清：
5: 我们当天下午2点半开始直播，对该葡萄园情况进行了重点推介，把农户的急难愁盼喊出去，帮着4000斤葡萄在台风前抢收保收。
0: 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刘梦诗说，从9号傍晚求助到10号上午发出第一份葡萄，再到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全家人悬了一夜的心也终于彻底落地。
1: 就挺激动的，也挺欣慰的，原来有这么多好心人，他们全力以赴，我爸的果园终于有救了，这份情我们全家都会铭记在心的。
0: 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 群众有困难呢，能通过1235热线向我们求助，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这1235平台不仅仅是投诉平台，它更是一个服务平台。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6: 台风巴威的影响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中国气象局在昨天的媒体通气会上通报，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7月10号以来，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出现强降水。辽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金威介绍，
8: 台风巴威14日下午移入黄海北部，14日夜间逐步转为温带气旋北上，对辽宁的影响基本结束。
7: 为何巴威在浙江登陆，却在我国华北、东北地区造成如此大的降雨量？对此，金威表示，
8: 此次台风巴威确实远距离输送了巨量的水汽，但并不是台风本体抵达了沈阳带来的降雨，属于典型的台风远距离暴雨。本次辽宁中北部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是台风外围云系、东北冷涡、副热带高压三者叠加共同的作用，并非单一的台风直接的作用。
7: 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金威表示，持续强降水给防汛工作 带来挑战。
8: 持续强降水已造成辽宁城市积水内涝，同时极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借此类次生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特别是辽河上游地区，受东辽河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中小河道洪水风险进一步升高，需重点加强监测防范。
7: 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9: 在这个台风八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那么因此呢，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那么预计呢，此轮的南方的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6: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玉安。
10: 志鹏好，大家早上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三伏天呢，从今天就正式开始了，时长达到40天，比去年要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啊。那今天早上呢，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像是新疆、内蒙古西部、华北中部、黄淮西部，一直到江淮、江南以及四川盆地多地，都会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局地超过40度。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不少地方，晚上的最低气温也有30度上下，全天持续感受闷热，当地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水方面呢，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的一南一北两侧依然会有较强的降雨出现。南边呢，在华南受到南海热带扰动的影响，今天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广东西南部沿海局地大暴雨。明天呢，华南沿海的强降雨会减少减弱，而在北方今后三天降水也不少，今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青海的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等地。明天呢，在陕西东部、山西的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江苏、安徽两省的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大到暴雨会集中出现在河南的东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提醒当地的朋友带好雨具，注意防范。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的，高宇安。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3: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规模与贸易额都延续了高增长态势，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亮丽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制造与整条机器人产业链数十年躬耕的结果，国产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早已不再与单品技术的突破和规模竞争，比的是产业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在这条产业链上，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了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使得国产机器人拥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我们在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相关公共服务的体系建设上也是日益健全的。我看到国外一些机构给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成本预测，一旦完全脱离中国供应链，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将飙升到目前的近3倍。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东西真的好，价格也公道，服务还非常在线，这才是中国机器人能够成为高端出口新名片的坚实底座。当然，这些离不开产业政策规划出的清晰发展路径。2023年，十七部门联合发布机器人加应用行动实施方案，今年初8部门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工业机器人、人形仿生机器人、特种智能机器人列为重点突破的智能装备品类，提出一系列智能化发展方向和目标。而技术创新持续获得突破以及应用场景的加速拓展，则让市场看到了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更多前景， 有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金额仅1000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不过，随着产业热度的持续攀升，市场的分化也在所难免。2026年被认为是具身智能元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但一些迟迟无法找到商业化路径的相关企业，也时刻面临着倒闭的担忧。量产数字不断被刷新的背后，人形机器人消费级与工业级的冰火两重天同样值得关注。万元以下的消费级机器人已经出现在电商热卖榜单上，但工业级产品的价格依然稳定在较高区间。会跳舞的机器人好看，会干活的机器人好卖，但从能用到好用的这关键一跃，人形机器人还在持续探索中。未来企业想要在这条产业链上站稳脚跟，争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真正的竞争优势也正在这关键一跃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自然资源既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物质根基，也是承载生态安全、发展空间、资产权益与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
12: 浙江淳安的好山好水不仅每年向五湖四海输送着一瓶瓶矿泉水，还在不断产出道地的药材、鲜美的水产品。四川黄龙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以绝美壮观的五彩池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内蒙古牙克石在保护好湿地资源的前提之下，创新发展汽车冰面测试产业，推动冷资源变成热产业。
6: 如何在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让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路径更加通畅？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给出了清晰路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4: 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过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荣深有感触。他说，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只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也不是简单的把自然资源推向市场。
15: 过去谈自然资源呢，更多聚焦像土地、矿、水、森林这些生态要素的经济功能。进入到新时代呢，自然资源的内涵是大为拓展了。一片森林，它不仅提供木材，它也能够含阴阳水源，固态适氧，提供抗氧空间。那一条河流呢，它不止于去取水排水，它更关系到生态廊道、冰水活力与公共福祉。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啊，它往往就嵌入一个生态系统，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
14: 要挖掘和释放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价值，首先就得知道资源在哪里，有什么，值多少。这就是要摸清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司司长王华斌介绍，
16: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推进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统筹组织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和各类专项调查，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为进一步摸清自然资源家底，既掌握实物量又核算价值量。意见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核算制度，既算经济账又算生态账，全面掌握自然资源资产有什么，值多少。北京、湖北、广东等地在全面摸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基础上，先行探索开展了国有企业土地资产的清查工作，形成空间账本，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管理的体制增效。
14: 有了空间账本，还要明确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从而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而其中绕不开的就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意见将这一任务定位为主线，足见其重要性。具体而言，就是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明确相应权利内容和行使方式。如何理解呢？谭荣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不是把自然资源简单商品化、资本化，更不是盲目改变所有权性质，而是如同土地一样，在所有权稳定、用途管制严格、生态底线不突破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15: 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于边界， 资产清查呢，就摸清了家底与价值。自然资源清单制度和分级履职能够厘清所有者的职责和管理的责任。规划管制呢，是明确利用的边界和管控的底线。市场的配置呢，与收益管理打通利用与分配。这一制度体系

0: 既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它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1: 在大家的概念里呢，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2: 让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无疑对进一步显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促进高效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简单说，就是让更多市场主体通过市场配置的方式，以创新的理念、专业的开发运营手段、先进的保护技术方法，参与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进程中。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意见围绕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司司长王威介绍，其中构建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新模式是破解发展瓶颈、激活资源价值、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4: 自然资源资产配置创新模式改革最核心的底层逻辑是通过对多种资源种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归集和权利赋能，鼓励经营主体进行综合运营，推动以单一自然资源资产配置为主，向单一和多种的自然资源资产组合配置并重转变，不仅打通了资源、资产、资本、资金之间的转化通道，而且呢，还有效地解决了资产价值不易显化的问题。比如，重庆南岸区南滨路项目将城市的商业用地与历史文化资源配置组合，以商业运营的收益保障文物的长效管护，走出了一条资源整合、保护与发展协同并进的可行路径。
3: 而在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方面，意见提出强化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和系统治理，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改革举措。王威说，保护得好，绿水青山才能颜值更高。在开发利用全过程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和系统治理，价值实现的动力才能更强。探索建立资源权益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用地腾退指标交易激励机制等价值实现机制，才能实现成本共担、生态效益共享。
4: 比如安徽合肥十八连围湿地修复项目，把湿地修复的治理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紧密结合，通过发展绿色种植、水产生态养殖等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保护、增值、反哺的湿地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深圳市充分利用福田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的特殊资源优势，构建了确权登记、碳汇计量、底价评估、市场交易、金融支持的全链条交易机制，完成全国首单红树林保护碳汇拍卖，持续开展交易，并探索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有效拓展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真正践行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3: 此次印发的意见构建了统一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四梁八柱。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表示，这对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和资产保值增值、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意义重大。
5: 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自然资源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意见贯彻落实工作与实务时期重大改革任务的协同，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率利用自然资源，更加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造福全体人民。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主汛期以来，强降雨、台风天气接连来袭，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险情多发，多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

0: 农田被淹，特色作物倒伏，低洼区域车辆泡水，居民房屋及家庭财产受损等灾情集中显现。
1: 洪水渐退，各地的灾后复产重建工作全面启动，无论是受损房屋修缮、农田农作物补种，还是事故车辆维修，资金周转需求十分迫切。天灾造成的各类损失，哪些可以得到理赔？如何用最快的速度拿到赔款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今年落实监管大灾理赔要求，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破解以往受灾群众复产资金滞后难题。
3: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尽，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2: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4: 一夜之间就猛长起来了，是长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洗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2: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3: 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2: 据了解，这款茉莉花综合保险是今年3月当地立足恒州茉莉花产业量身打造的特色农险产品，它兼顾自然灾害、减产和市场价格下跌双重风险，依托财政补贴降低农户参保成本。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预赔付款，正在恢复生产。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5: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2: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
0: 天灾造成的各类保险理赔流程持续优化的同时，理赔纠纷依然时有发生。在汛期理赔过程中，群众应该需要注意哪些风险盲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踩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6: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 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1: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在保险行业从业者看来，汛期大范围启用预赔付绿色通道，并不只是短期应急举措，背后反映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持续完善的发展趋势。过去国内保险大多采取灾后一次性赔付，如今逐步构建起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快速赔付的全链条服务模式。政策性巨灾保险依靠财政补贴降低农户居民投保门槛，商业保险结合各地灾害特点细化暴雨、滑坡、内涝赔付条款，减少理赔争议。中国精算师协会会长王和同时指出，
7: 巨灾风险呢具备低频高损的特点，单家保险公司很难独立承担巨额赔付压力。未来啊，中央、地方财政、保险机构、再保险市场多方协作的这种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担机制会持续完善。一方面呢，扩大农村住房、特色农业、小微企业普惠保险覆盖面；另一方面，会优化保险理赔条款，删减模糊免责条款，打消所谓投保容易理赔难的固有印象，让保险呢真正成为灾害冲击之下社会稳定的缓冲垫。
1: 监管部门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若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投诉，必要时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上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根据北京市防汛办统计，截至10号晚9点，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密云也在其中。
1: 以往呢，转移群众基层的工作人员为确保人员转移到位，要挨个打电话上报汇总信息。这次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一位副局长自己动手制作的校印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减少了基层人员数据汇总、电话沟通的次数，让群众转移工作更加高效。
0: 而且这个小程序还是副局长自费买了10亿磁元自己手搓出来的，一时间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在总台中国之声的专访当中，这位副局长坦言实际效果达到了设计预期。
1: 他是如何想到用人工智能自主研发这款防汛小程序的呢？又是如何让防灾跑在灾害前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8: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9: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8: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9: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 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10: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
11: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二三十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9: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10: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四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9: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10: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9: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今天起正式进入三伏天，三伏呢又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呢固定都是十天，而中伏的时间呢有时是十天，有时是二十天。今年的中伏呢是二十天，比去年多了十天，也被称为长三伏。不过呢，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防暑降温工作是重中之重。
1: 中央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分省份的部分地区都将出现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面对到来的三伏天，如何做好科学防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4: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15: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14: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

0: 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1: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的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0: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2: 三伏天季节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3: 在此也特别提醒您，一些看似寻常的消暑妙招，实则暗藏健康隐患，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科学防暑，切莫大意，切忌过分贪凉、过度出汗，应做到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平稳安康度过炎炎夏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文件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五年，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3: 住房方面，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4: 文件还提出，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3: 汽车方面，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的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
4: 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充电基础设施4000万个左右，形成支撑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充电服务能力，其中公共充电桩达到900万个左右。
3: 收入方面，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
4: 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
3: 假期方面，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0: 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保持怎样的水平？答案即将揭晓。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今天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提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今天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今天，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举办。活动周具体包括7个板块，设置了3场平行圆桌对话，期间还将举办多场主题展览。今天，2026年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将在深圳市龙岗区举行。来自亚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棋手、教练员、裁判员及随队人员将齐聚一堂。该赛事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青少年国际象棋赛事之一。今年3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提醒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美军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朱敏，责任编辑杨君天、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起。

0: 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做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

0: 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

0: 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

0: 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

0: 何评价，
1: 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

0: 福清台记者郑荣荣报道。
1: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3: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农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4: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3: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5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再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30，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多家媒体报道说，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东南部班普尔市和西部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军队15号凌晨说，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数小时

0: 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絮快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将不复存在。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说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凌晨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消息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稍早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多次传出爆炸声，这或与附近水域发生交火有关。西里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科威特军方7月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14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数架 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武器和零部件仓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系统部署 IP 地址、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凭借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吉林辉南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按照辉南县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要求，现在所有住在一楼、二楼的居民听从所辖村屯社区指挥，马上就近就高转移到3楼以上避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负责人今天上午介绍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之声同步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决赛。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今天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将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有关发布会的详情，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泉。王一泉，再过不到半个小时，发布会就要开始了。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大家对于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如何评价呢？
1: 好的，雨婷。那刚就像你刚才说的，再过不到半个小时，国家统计局呢将在这里正式发布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完整的这个成绩单还要过一会儿才能揭晓啊。但是从目前已经公布的这个多项先行指标和部委相关部委发布的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一个总体平稳、稳中向优的这么一个态势还是比较明确的。有几个方面的信号还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外贸表现是非常强劲。那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就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总值是达到了25.47万亿元，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另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的产品结构也在持续的优化，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是增加了39%，另外自主品牌的出口也是增长了25.4%。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就是新质生产力也在持续的扩大。那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5.1%。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将近40%的工业增长另外呢，6月份，也就是刚刚过去的那1个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MI， 也是回升到了50.3%，可以说重返这种扩张区间另外就是和我们每天都相关的吃的，也就是粮食方面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夏粮产量是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那我们说粮食有了这个发展的底气，那自然就充足。当然也要看到内需的修复还是仍然面临一定压力的。那前5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同比增长1.4%，但是固定资产投资是同比下降了4.1%。那现在市场预期啊，1季度 GDP 增长5%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2季度的这个经济可能会呈现一个波浪式修复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上半年GDP 增速大家预测可能有望保持在比如说4.5到4.7%左右的这么一个区间，当然这都是预测啊。综合来看呢，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这样的表现还是充分展现了我们经济的一个韧性和潜力，也是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雨婷，
0: 我注意到刚才你也提到新质生产力和结构优化，这也是这两年的热词啊。那么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上半年有哪些新动能、新产业值得关注呢？
1: 没错，今年上半年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确是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观察角度。那首先看外贸结构，那机电产品是出口了9.36万亿元，增长20.1%，也是占到整个出口总值的63.5%。另外呢，高技术产品出口了3.26万亿元，增长39%。其实这些数据背后是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链，还有高端装备以及新能源等等领域，它的需求是持续旺盛的。那但具体到这个工业领域，今年上半年刚才说的人工智能以及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还有高端装备也正在拉动全球产业链的升级。6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这个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产需两端也在同步的扩张。另外呢，投资端的结构呢，看高技术产业投资方面也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可以说新动能正在加速的成长壮大。另外呢，传统产业它在智能化还有绿色化转型方面的步伐呢，其实也是在加快呢。这些蓬勃发展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啊，不仅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更是在重塑我们中国经济的结构和竞争力。当然市场也很关注这个内需修复的情况，有不少市场分析机构认为随着逆周期力调节力度的加大，还有包括财政金融等等政策的进一步发力，后2个季度也就是3、4季度的经济增速呢，有望较2季度小幅回升。当然市场也在等待，比如说下半年还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进一步的大规模的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等这些升级版的政策，能不能在数据上看到这种更明显的拉动效果等等。发布会呢也是即将开始，我和我的同事已经为大家关注最新的一个消息。雨婷，
0: 好的，王一泉。
2: 世界杯进行时，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

0: 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率先拿到了决赛资格。比赛的详细情况和看点，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介绍。
1: 在这场半决赛之前，其实法国队是更被看好的一方，尤其他们的进攻线上拥有登贝莱、姆巴佩、奥利塞、多埃、巴尔克拉等许多才华横溢的球员。本届世界杯前六场全胜，总共打进了16个进球。相比之下，西班牙队除了亚马尔之外，前场其他球员似乎都算不上顶级巨星的级别。但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西班牙队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传球次数、传球成功率都占据上风。他们可以说是向大家证明了传控足球不是只会让人昏昏欲睡，也能打出流畅华美的效果。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出现在第22分钟，当时西班牙队左路传中，这个球其实传大了，落到了法国队边后卫迪涅的控制范围里，但是迪涅在禁区里处理这个球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亚马尔已经看到了机会，迅速扑了过来。亚马尔后发先至，把球点走，迪涅的大脚解围慢了一拍，没有碰到皮球，结结实实地踢倒了亚马尔，西班牙队获得点球机会，奥亚萨瓦尔把球打进，这是他本届比赛的第5个进球。其实在这个进球之前，两队在场面上还可以算是不分上下的，但是这个球一进，西班牙队信心爆棚，士气高涨，越踢越好，不断打出流畅的连续传递。而法国队本届比赛第一次落后，越踢越急，越踢越没有章法，中场逐渐被压制，前后场慢慢脱节，前场的球员基本都只能单打独斗。下半场第13分钟，西班牙队打出了漂亮的传切进攻，右边卫佩德罗·波罗传球发动进攻，中锋奥亚萨瓦尔扯动带开防守，前腰奥尔莫倚住防守做球，波罗进入禁区单刀球射门得分。此后法国队依然是找不到自己的节奏和感觉，他们本场比赛甚至到下半场的补水之后才有了第一次打正的射门，姆巴佩全场3次射门也是无一射正，最终法国队无力回天，0-2失利。西班牙队连续37场不败，追平了意大利队保持的世界足坛纪录，而且他们在前年的欧洲杯、去年的欧国联，加上今天连续3次大赛的半决赛都淘汰了法国队，队史第二次进入世界杯的决赛。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里边，6场没有丢球，只有四分之一决赛对比利时队丢了一个球。而且有意思的是，西班牙队在前年欧洲杯和今年世界杯里，最近14场比赛13胜1平，唯一没赢的就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对佛得角的那一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另外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阿根廷队即将进行，西班牙队将会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3-2-1。
3: 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4: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5: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6: 我被旗帜捧好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7: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3: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8: 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腔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9: 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吴天阔。今天我把大学4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4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10: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

0: 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1: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0: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1: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的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0: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2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2: 他最优秀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0: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0: 杨健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武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心气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一两年，自然而然倒是再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

0: 州具体包括七个板块，设置了三场平行圆桌对话，期间还将举办多场主题展览。今天，2026年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将在深圳市龙岗区举行。来自亚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棋手、教练员、裁判员及随队人员将齐聚一堂。该赛事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青少年国际象棋赛事之一。今年三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提醒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美军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1: 是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下面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上午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共同推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迈上更高水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那 A 股市场呢，昨天是再演违反走势，传统行业传统周期行业成为反弹主角。那隔夜美股科技股再现回升，亚太早盘韩股也现较强的反弹动向。那继续关注中报验证下 A 股结构弱点的演变。早盘指数呢是分化开盘，目前也是个分化格局。上证综指低开3点，目前是涨4点至3971点。深成指是高开45点，目前是仅涨1点至14928点。创业板指高开0.74%，目前是回落涨0.06%，是3853点。板块方面，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分别以5%和4%以上涨幅领涨，生物制品、饮食院线、医疗器械、白酒、零售、互联网电商等板块涨幅在2.5%左右。调整全年是半导体、电子化学品、油气开采及服务下跌超过-2%，贵金属、小金属元件、非金属材料、光学光电子等板块跌幅均超过-1%。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王小亮。
4: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规模与贸易额都延续了高增长态势，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亮丽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制造与整条机器人产业链数十年躬耕的结果，国产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早已不在于

0: 与单品技术的突破和规模竞争比的是产业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在这条产业链上，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了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使得国产机器人拥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我们在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相关公共服务的体系建设上也是日益健全的。 我看到国外一些机构给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成本预测：一旦完全脱离中国供应链，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将飙升到目前的近3倍。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东西真的好，价格也公道，服务还非常在线，这才是中国机器人能够成为高端出口新名片的坚实底座。当然，这些离不开产业政策、机器人加应用行动实施方案。 今年初，8部门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工业机器人、人形仿生机器人、特种智能机器人列为重点突破的智能装备品类，提出一系列智能化发展方向和目标。而技术创新持续获得突破以及应用场景的加速拓展，则让市场看到了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更多前景。 有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金额仅1000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不过，随着产业热度的持续攀升，市场的分化也在所难免。2026年被认为是具身智能元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但一些迟迟无法找到商业化路径的相关企业也时刻面临着倒闭的担忧。 量产数字不断被刷新的背后，人形机器人消费给予工业界的冰火两重天同样值得关注。外源以下的消费级机器人已经出现在电商热卖榜单上，但工业级产品的价格依然稳定在较高区间。会跳舞的机器人好看，会干活的机器人好卖，但从能用到好用的这关键一跃，人形机器人还在持续探索中。未来企业想要在这条产业链上站稳脚跟，争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
1: 真正的竞争优势也正在这关键一跃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
2: 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把信号切到发布会的现场。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先生，请他为大家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还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女士。下面我们首先请毛盛勇先生做介绍。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然后呢，再回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

畜牧业平稳增长，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其中猪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3.3%和9.4%，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1%和3.9%，牛奶产量增长2.4%，禽蛋产量下降2.2%。二季度末生猪存栏42491万头，同比增长0.1%。上半年生猪出栏37246万头，增长1.7%。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股份制企业增长5.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3.2%，私营企业增长4.6%。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比上月加快0.8%，环比增长0.76%。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上升0.4%。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40亿元，同比增长18.8%。三，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9%、10.7%、6.7%和5%。六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比上月加快0.3%。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9.7%、9.6%和5.8%。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上升0.6%。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四，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

0: 消费品零售额215506亿元，同比增长1.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增长2.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22467亿元，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28255亿元，增长2.8%。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4%、6.7%和14.4%。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1亿元，同比增长1%，上月为下降0.6%，环比增长0.38%。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0715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64296亿元，增长4.8%；网上服务零售额36419亿元，增长6%。五，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4%，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014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6%；新建商品房销售额37945亿元，下降13.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投资下降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8.4%，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4.9%。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0.37%。六，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14亿元，增长13.4%，进口107372亿元，增长22.1%。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上半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六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八，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六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 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个小时，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9227亿，同比增长0.5%。九，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6元，同比名义增长4.4%，实际增长3.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同比名义增长6.4%，实际增长5.5%。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5.3%、6.5%、1.1%和5.8%。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7，同比缩小0.05%。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极致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谢谢。
1: 好，谢谢。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请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的忙就帮的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何芳。眼下各地的大中小学生陆续开始进入暑假，这个夏天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围绕暑假当然来广东这样的一个主题，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伟琪的报道。
2: 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带火了潮汕旅游，依托影视 IP 加持，潮汕文旅市场在暑期中持续升温。汕头小公园、骑楼群、西溪村石板桥等成为热门打卡地，莺歌舞、潮剧、潮州功夫茶等非遗文化体验也受到了游客的热烈追捧。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义英表示，据统计，近期潮汕进出港航线异地客源平均占比已超40%。
3: 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度，我们推出了一纸情书飞赴潮汕的系列活动，在北京、上海、昆明等旅游热线打造了潮音、潮味、潮乐、潮玩四大潮运服务，立足航空出行场景与旅客的多元需求，打造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2: 赏花郊游、亲近自然也是众多市民游客暑期休闲的选择。2026年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夏日荷花季系列活动日前在广州南沙拉开帷幕，将持续至8月上旬。广州南沙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修宁元表示，园区将盛世帷幔、国风主题融入百亩荷塘，一步一景复刻古典和风意境，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沉浸式体验。
4: 我们不仅打造了荷香的集市，而且呢还开辟了水上采莲蓬等趣味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打造了荷花宴、荷花饮等系列的特色的一些主题产品，还有一系列的这个跟荷花相关的研学活动。
2: 为了给青少年打造健康快乐的假日体验，赛事加文旅的产品供给也精彩十足。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广东有3项赛事入选，分别是在深圳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以及在清远举行的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分站赛，充分发挥体育赛事活动对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的综合带动效应。
0: 眼下云南红河州红河县撒马坝万亩梯田绿意正浓，这个暑假一批来自上海的少年跨越千里挽起裤脚，在田间地头开启了一堂特别的行走课堂。请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震带来的报道。
5: 中国集中林片最大的梯田撒马坝啊，那么它总共面积有1.6万余亩，4300多吉塔。
6: 梯田依山而凿，借水而灌，至今仍完整保留着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农耕体系。这片土地既是哈尼先民千年躬耕的活态遗存，也为远道而来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零距离接触农耕文明的天然课堂。研学老师胡晓丹表示，孩子们非常喜欢这样的研学体验。
7: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梯田，所以既然来到红河，我们就非常想要带孩子们来这边做这样的一次体验和感受吧。
6: 田埂上少年们身影格外鲜活，沿着窄陡的山道徒步穿行，再是艰难小马穿行村寨山林，最热闹的是水田摸鱼，大家挽起裤脚踩进泥里，一身泥泞却满田笑声。没有城市项目的防护绳和安全网，这里的体验实实在在，脚下的泥土、身边的稻香、指尖的甜水都真实可触。这次来研学的学生们告诉记者，这样的经历非常新奇。
8: 今天在田里抓鱼，虽然说把衣服裤子弄脏了，但是我玩得很开心。
9: 梯田那个小道也是非常窄的，非常危险，但是特别有感觉。
6: 除了田间体验，学生们还在村寨里跟着当地手艺人学习非遗扎染、靛蓝捆扎、古法染色，一块块蓝白交织的布匹在手中成型。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传统手工艺的魅力。老师姚涵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办下去，让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感受祖国大地的美好。
7: 希望通过研学活动可以带他们走进撒马坝万亩梯田，从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哈尼梯田农耕文化。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0: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规模与贸易额都延续了高增长态势，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亮丽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制造与整条机器人产业链数十年躬耕的结果。国产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早已不在于单品技术的突破和规模竞争，比的是产业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在这条产业链上，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

0: 形成了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使得国产机器人拥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我们在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相关公共服务的体系建设上也是日益健全的。我看到国外一些机构给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成本预测，一旦完全脱离中国供应链，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将飙升到目前的近3倍，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东西真的好，价格也公道，服务还非常在线，这才是中国机器人能够成为高端出口新名片的坚实底座。当然，这些离不开产业政策规划出的清晰发展路径。2023年，市级部门联合发布机器人加应用行动实施方案，今年初八部门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工业机器人、人形仿生机器人、特种智能机器人列为重点突破的智能装备品类，提出一系列智能化发展方向和目标。而技术创新持续获得突破以及应用场景的加速拓展，则让市场看到了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更多前景。有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金额仅1000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不过随着产业热度的持续攀升，市场的分化也在所难免。2026年被认为是具身智能元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但一些迟迟无法找到商业化路径的相关企业也时刻面临着倒闭的担忧。量产数字不断被刷新的背后，人形机器人消费级与工业级的冰火两重天同样值得关注。万元以下的消费级机器人已经出现在电商热卖榜单上，但工业级产品的价格依然稳定在较高区间。会跳舞的机器人好看，会干活的机器人好卖，但从能用到好用的这关键一跃，人形机器人还在持续探索中。未来企业想要在这条产业链上站稳脚跟，争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真正的竞争优势也正在这关键一跃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啊。今后3天里呢，在副热带高压的一南一北两侧依然会有强降雨出现，南边主要是华南，受到南海热带扰动的影响，今天在广东的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在广东西南部沿海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呢，华南沿海的强降雨会逐渐的减少减弱，而在北方今后3天里降水也不少，今天呢大到暴雨会出现在青海的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那明天呢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此外呢，今年的三伏天也从今天正式开启了，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是长三伏。那在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华北的中部、黄淮西部，一直到江淮、江南以及四川盆地多地都会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在这其中，像是内蒙古、新疆、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37到39度，局地超过40度。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不少地方，即便是晚上的最低气温也有30度上下，全天都会持续的感受到闷热。提醒当地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准备。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高原。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六。

0: 技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5.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50万条，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巡堤查险灯组150组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乌兰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乌兰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乌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伊朗方面消息，14号到15号凌晨，伊朗一家矿泉水生产厂、基石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因美军袭击受损，至少3人死亡。伊朗方面消息称，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厩15号凌晨被美军3枚发射物击中，工厂设备受损，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到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报告认为，该省出现新增病例，表明疫情影响范围继续扩大，需立即加强监测、检测，并在周边省份加强防范。报告还指出，部分疫区靠近乌干达边境，频繁人员流动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以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队本场创造或追平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赛事已经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云南东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单点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负责人今天上午介绍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之声同步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刚刚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有哪些看点？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思墨，刚刚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有哪些重要数据、重点的信息？为我们来梳理一下。
4: 好的，雨婷。那么目前呢，这场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刚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那么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形势良好，新动能快速增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那么初步核算呢，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那么在发布会上呢，我也观察到有几个数据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呢，是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那今年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3.6%，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那么其次呢，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那服务业呢，也是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呢，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增加值呢，都是实现了增长。此外呢，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都是增长较快的。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呢是快于城镇居民的。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呢，实际是增长了4.2%。那么总的来看呢，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呢是在合理的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也要看到外部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比较多，国内供需强弱，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呢还是需要巩固的。毛盛勇也表示，下阶段呢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强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那以上就是我从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消息，稍后我和同事王一群还会带来有关这场发布会的相关报道。
0: 好的，李思墨。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另外， 昨晚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0: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运、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控措施。当地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苑静伟，辉南县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5: 好的，雨婷。那么我这两天采访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辉南县防汛抢险的一个最前线，就是辉发河大堤城西段。那么身后呢，就是奔腾咆哮的一个辉发河水。那么本来呢，防汛抗旱指挥部预测呢，辉发河的洪峰呢是今早八点左右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4290立方米每秒。但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洪峰还没有来到，然后但是水位呢已经有所下降了。但是为了应对呢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的要求，辉南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仍然要求所有住在一楼二楼的居民呢要听从辖区的这个社区的指挥，然后就近就高来转移到三楼以上来避险。那么在采访当中，今早呢我们是去到了跟梅河口交界的牛心顶镇野猪河村跟辉南交界的这一处的铁路的涵洞，那么有这个防止洪水灌入，这里呢在进行一个施工作业，所有的低洼处的一个群众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那么截至到今天早上呢，辉发河水位呢超保证水位0.41米。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保证水位呢，就是堤防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就可能发生特大险情。而这里呢，这个我所在的14.5公里的一个城西堤防呢，守护着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目前看呢，整个的一个水位的是在下降的状态，大堤呢守住了，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水情。那么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遭遇了持续的一个强降雨。气象部门介绍呢，雨带呢就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这一个地方，累计降雨量是比较大的。加上呢上游来水，辉发河的水位呢在一天之内呢涨了好几级。现在呢大堤的一个堤角由于长期被洪水浸泡呢，土质可能变得比较松软，因此呢也是一个不能够就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时刻。随时呢有可能会出现管涌啊或者是滑坡等情况，因此现在呢党员先锋队呢所组织的1250名的机关干部呢在这里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险，发现管涌之后呢要立即封堵。经过这些天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成功排除处置了多处的一个堤防的隐患。那么目前呢情况还是比较危险的，我们仍然在这里就是雨歇人不歇，水退堤不退的一个

0: 保障状态，将继续呢盯紧险工作段，持续呢来寻机排险，守护这条防线。雨婷，这就是我在现场见到的情况。
1: 好的，苑静伟。
2: 我们再来将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持续推进。那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严奇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现在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您说的是像您说的是这个强降雨啊，给城区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交通压力。当地统计呢，整个城积水点达到了5000多个。那么在昨天晚上8点左右这个雨全部停止之后呢，当地呢就开始了紧急的这个当时主要是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整个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整个的排水系统啊已经有点不堪重负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上游的大伙房水库从昨天上午9点开始放水，那么今天上午呢又增加了放水的流量，那么这样的话会使整个抚顺内的这个主河洪水位在上涨，不太利于排涝。但是呢，当地政府呢，从昨天晚连夜的加班加点的派出
2: 可能由于当地雨情较为严重，现在通讯信号受到一定的干扰，稍后我们再来尝试连线记者。
1: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够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停歇，洪水已经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的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以及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5: 行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6: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5: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就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
4: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1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5: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6: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5: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4: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7: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5: 是是是，
7: 你们也有经验，
5: 是
7: 还有这个种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5: 是
7: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5: 是
8: 是。还有多远？
9: 江都在他们在里边呢，然后说让我们送到人家来那。
8: 找个人来那歇一会儿啊。
9: 是是是，
8: 走吧。
9: 好。
4: 下午两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五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10: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吗？
4: 嗯，
10: 这是属于自然村，这一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4: 比较近，
10: 翻过山，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4: 百木堂是吧？
10: 啊，是挺远。
4: 那咱们怎么研判这个？
10: 先等等老人看看，你再劝导一下。
11: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12: 谁又走呢？
11: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13: 那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一下。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12: 管难治吧？
13: 管呀，
11: 管。
4: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斌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13: 要干活带着两个消防员
4: 啊，
13: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上面，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距离稍微短一点。
4: 下午4:06。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堂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2: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画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转移到宽城县6中学临时安置点。那么，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14: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6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二层大多是来自画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15: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她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14: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15: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

0: 供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法制组织，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等八个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经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

0: 去执行任务。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此外，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查回流药品隐患，守护群众用药安全；实地研学强本领，实操锤炼讲好隐送故事。隐送

0: 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公益文艺演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严厉打击回流药品违法流通行为，有效防范化解药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用药安全，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药品经营场所回流药品专项整治行动。本次专项整治实施辖区药品经营主体全覆盖，执法人员紧盯回流药品突出风险点，重点排查来源不明、包装破损、临期变质等问题药品，严格对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核查从业人员在岗履职情况，全面梳理药品采购、入库验收、储存养护、销售出库全链条流程，深挖经营管理薄弱环节，从源头阻断来路不明、不合格回流药品流入市场。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刚性监管与精准指导相结合，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不规范经营行为，当场下达整改意见，责令经营主体限期整改到位，同时向药店经营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督促经营单位压紧压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完善供销台账、入库验收、见效期药品管控等内部管理制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贾广军：
1: 近日，我们全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全面开展辖区内药品经营场所回流药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呢清查来源不明、包装破损药、临期变质回流药，从严核查从业人员履职落实情况。我们执法大队是以后要深挖药品购销量各类风险漏洞，从源头切断问题药品流通渠道。
0: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保持药品安全监管高压态势，把回流药品排查纳入日常常态化监督检查，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净化药品经营市场秩序，牢牢守住辖区群众用药安全底线。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引送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参赛选手的专业讲解水平，丰富知识储备，夯实实战能力，7月9日引送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初赛晋级选手走进查根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集中参观学习与实操讲解专项实训活动。活动中，基地专业讲解员结合展区陈列内容，系统为参赛选手介绍引送工程的建设背景、奋斗历程与时代价值，细致讲述查根湖生态保护、综合治理、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同时，授课教师围绕语言节奏、仪态礼仪、情感表达等讲解核心技能开展专业指导，分享实景讲解实操经验，帮助选手理清讲解逻辑，熟练讲解技巧，夯实讲解基础。在观摩学习、聆听专业授课后，参赛选手依托基地实景场景，结合自身对引送工程、生态治理的理解，依次开展现场模拟讲解。大家精神饱满，从容展示，将所学知识融入语言表达之中，充分展现自身讲解素养与精神风貌。引送工程讲解员大赛初赛晋级选手邹云阳：
2: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我一定会把今天学习到的这些引送精神、艰苦卓绝的精神带到校园里，让学生也传承这样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0: 通过本次观摩学习加专业授课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实训，有效补齐了参赛选手的讲解短板，丰富了实景讲解素材，全面提升了选手现场表达与临场应变的综合能力。下一步，全体晋级选手将充分吸收本次实训成果，结合专业指导意见，持续提升讲解的专业性与感染力，力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讲好新时代引送奋斗故事，传播好查根湖生态发展故事，充分展现本土青年讲解员的良好风采与责任担当。本台记者包代钦、刘旭报道。在王府站镇王府站村，90后青年薛兴奇大专毕业后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养牛事业，在村里的帮助扶持下，他扎根养殖一线，现存栏60多头肉牛，年收入达20多万元，用实干

0: 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返乡创业的担当。走进薛星奇的养牛基地，标准化牛棚整齐排列，60多头本地黄牛正在悠闲进食。薛星奇正忙着添料加水，检查牛群健康状况。大专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城市，而是回到家乡，跟着父亲从头学起养牛。王府站镇王府站村养牛专业户薛星奇，
1: 因为父亲养牛嘛，因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业，然后父亲希望我回来继承他的产业，然后之后我觉得对村里帮助挺大的，然后就回来养牛来了。
0: 刚回来时，薛星奇对养牛技术一窍不通，但他虚心向父亲请教，边干边学，逐步掌握了饲喂配比、疫病防治、繁育管理等关键技术，村里也及时伸出援手，帮助他迈过了一道道坎。从守着一个小牛棚起步，靠集市上买来的几头基础牛，薛星奇边干边学，稳步发展，一步步将养殖基地扩大到如今的4座牛棚、60多头存栏。从门外汉到养牛行家，他用几年时间趟出了一条返乡创业的致富路。事业越做越大，他与周边农户合作卖牛，大伙抱团闯市场，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对于未来，薛星奇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提升养殖水平，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书写更精彩的青春答卷。本台记者李贺、张玉敏报道。载歌载舞颂盛世，民族团结谱新篇。7月7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社区红歌展演活动在线民族体育场举行，来自全县各社区的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以歌舞传情，以艺术聚力，深情礼赞党和祖国，亲情唱响民族团结同心奋进的时代主旋律。演出在蒙古爱里社区的红色舞蹈珊瑚颂中启幕，演出节目品类丰富，精彩纷呈，舞蹈、独唱、合唱、马头琴合奏、红色情景剧、手语舞等多元艺术形式依次亮相，全方位展现了我县各族群众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演出中，纳河崖社区马头琴学员的集体演奏格外亮眼，成为本次展演的一大特色亮点。此次登台表演是纳河崖社区公益文化培训成果的集中展示，丰富的公益培训平台让辖区各族青少年得以免费学习非遗技术，在艺术熏陶中成长进步。少年学有所成，离不开公益课堂的长期深耕与悉心培育。纳河崖社区常态化开设公益马头琴课堂，面向辖区各族群众开放，免费普及非遗文化技术，以文化为纽带，凝聚民族情谊。纳河崖社区马头琴培训班教师敖日格勒：
1: 马头琴是蒙古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我们纳河崖社区常年开设公益马头琴课堂，面向辖区各族群众免费教学，我们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让优秀民族文化扎根继承，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盛盛不息。
0: 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一次次暖心的文化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本次系列公益性文艺演出精准贴合群众休闲需求作息时间，场次合理，氛围亲民。此次活动不仅为广大群众送上了高质量的文化惠民演出，更以文艺为载体，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媒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

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消息，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3%，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增速比上月加快0.8%。从环比看，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0.76%，一到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9:25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总台记者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昨天8点到今天8点，四川成都、绵阳等地降大到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引发乐山市三处地质灾害。四川省共提前转移避险14303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0-2不敌西班牙队。法国球员赛后纷纷表示，西班牙队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而法国队并没有。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满面春风地出现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正处于最佳状态，目标是再进一步赢得冠军。此刻提示，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将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度以上，有的地方炎热将贯穿全天，需注意防暑降温。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人员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午后高温时段作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介绍了哪些热点新闻？
4: 发言人朱凤莲介绍，7月14号到17号，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并与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师生进行座谈交流。他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我们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多到大陆来走走看看。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外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呢，是推动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另外，针对有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所谓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与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持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阻遏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有台湾媒体报道称，由于大陆近年不断对台文攻武吓，台军本周举行了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近期台湾岛内爆出了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了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朱凤莲表示，食品关乎民生，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苯并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众多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玉婷。
3: 好的，侯燕。

0: 正值暑假，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起来。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够让孩子自己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不断涌现，还有网络博主亲自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
1: 这些攻略配上了详细操作步骤和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不已。要是真能让孩子们自己去坐高铁，既能锻炼他们的独立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家长，不用再跟着四处奔波折腾。
0: 但是这些攻略中所谓的妙招真的就靠谱吗？未来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在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安全的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3: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2: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4: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2: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4: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但是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梳理规则，我们可以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类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不过也有家长提出了质疑，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那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表示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车过，但是侥幸不代表安全，其中的风险不容小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5: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2: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6: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2: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鲁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7: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2: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6: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0: 今天起正式进入三伏天，三伏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十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十天，有时是二十天。今年的中伏是二十天，比去年多了十天，也被称为长三伏。不过无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防暑降温工作是重中之重。
1: 中央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分省份的部分地区都将出现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到40摄氏度以上。面对到来的三伏天，如何做好科学防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9: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小口多次补充

0: 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1: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2: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3: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4: 在此我们特别提醒，一些看似寻常的消暑妙招，实则暗藏健康隐患，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科学防暑，切莫大意，大家呢一定要切忌过分的贪凉、过度出汗，应该做到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平稳安康度过炎炎夏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股市服务站。
1: 好，来关注股市，连线申亿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A 股上午是出现了热点结构的变化，医药以及食品消费等传统行业成为热点，而芯片半导体等科技板块进入调整。以指数整理形成反差的是，涨跌比出现了上涨多过下跌现象。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为下跌3点，跌幅0.08%，收在3963点；深成指下跌56点，跌幅0.38%，收在14868点；创业板指跌0.36%，收在3837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跌3.67%和1.63%。两市上午成交金额合计是17155亿，其中上海市场8094亿，深圳市场906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540。

0: 六家上涨，比777家下跌。深圳市场1908家上涨，比961家下跌。板块方面，医疗服务以7%以上涨幅领涨，化学制药、白酒涨幅超过5%，生物制品、饮食院线、游戏、中药等涨幅也在4%左右。调整前列，半导体跌幅超过-4.8%，电子化学品、盐券、其他电子、非金属材料、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在-3%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金云锦、傅月琪、刘婷婷，主播何邦、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真香，口子窖中国真香型高端白酒。
1: 褪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2: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3: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1: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今年上半年，我国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夏粮总产量15.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此外，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但是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大范围降水对铁路运输产生了较大影响，造成线路水情险情多发，多条列车停运。经过铁路人员抢修巡查，截至今天凌晨4点，京哈、新通、喀赤、沈大、朝陵、盘营等12条线路旅客列车已陆续恢复开行。记者今天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获悉，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该院完成。术中测试显示，系统集采的硬膜外电脑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据印尼火山监测机构消息，当地时间7月15日，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达23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50秒。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0-2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称对伊朗进行持续七小时打击。特朗普威胁下周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伊朗称敌人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
1: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伊朗表示美方袭击将导致该地区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受美伊对抗升温刺激，国际油价继续大涨。
0: 联合国方面认为，美伊重现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强调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1: 俄罗斯称，若坚持排除俄参与乌安全保障，欧洲将失去调解资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14号继续对伊朗多地发动军事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声明称，革命卫队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4: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称，美方代表谈判代表14号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谈，告知对方应达成。

0: 协议，否则他们将不复存在。
1: 特朗普说，伊朗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伊朗就像一名伟大的拳击手，你以为你已击败了他，结果他突然反击，给你来了一记重拳。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军当天的袭击。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每一起新的袭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
1: 随着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0: 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军事存在使相关国家直接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风险，而美方及地区国家防空系统高度戒备，大大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识别或误击的可能，空中军事对抗可能毫无预警地发生。而就在一周前，欧盟航空安全局刚刚因美伊六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撤销了要求在该区域谨慎飞行的警告。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0: 受美伊军事对抗升温及美伊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等因素影响，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 3.9% 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 5% 至每桶87美元以上。
1: 那么当前形势下，美伊是否已经退回到了双方签署备忘录之前的阶段？短期内中东局势还是否存在通过外交方式转圜的可能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对抗可以说是达到了今年四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峰。我们知道，在2月28号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是曾经在四月达成了一份比较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虽然这样的一纸协议没有能够全面实现美伊之间的停火，但局势也没有总体再次的大爆发。而且呢，双方还在六月份逐步的达成了停火的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局势呢总体持一个这种逐步缓和的过程，但目前美伊双方的表态可以说是完全逆转了之前的这样一个态势。那我们看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美伊双方实际上是经历了多轮的短暂交手，但是在最新的这第三轮交手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直接明确表示，对于他个人来讲，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虽然之后白宫没有很快的明确证实这是否代表着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上的最终立场，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呢，美国已经全面的停止履行备忘录当中相关规定的义务，并且呢还在今天开始重新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而恢复封锁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意味着美方彻底的推翻了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伊朗高层也是明确的表示，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那如果再考虑到美伊当下正在进行并且还在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事实上美伊之间的这种现行的状态不仅是回到了谅解备忘录之前，而且是要比美伊停火之前更加糟糕。因为即便是表面的停火约束协议也不复存在，双方当下呢是没有任何在军事上对于彼此进行自我约束的一个框架，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尽管目前美国方面也还表示说双方的政治渠道似乎还是在存在，但是在当下这样的一种高度的军事紧张和对抗的状态之下，想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取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成果是非常困难的。恐怕后续呢，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

0: 太会能够很好的来实现，那么打可能是主要的呈现方式，而谈恐怕很难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
1: 当地时间7月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26号决议，将秘书长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情况提交月度报告的要求延长6个月，至2027年1月15号。决议草案由美国和希腊起草，获得13票赞成，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大使在安理会表决后做解释性发言时，驳斥了美国代表的污蔑抹黑，并连续两次追加发言，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敦促美方反躬自省，为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出自身实实在在的努力。
3: 美方代表刚才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方一贯严格遵守并执行安理会决议，在军品和两用物项出口方面一向采取谨慎负责任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规及承担的国际义务严格实施管控。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1: 孙磊表示，回顾过去2年多也门和红海局势，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是美国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还是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对伊朗发动武力袭击，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美方应当认真反思所作所为，采取措施消除自身错误言行的负面后果，切实为维护红海和中东持久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进行污蔑抹黑，转移矛盾。
2: 孙磊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的和平，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和平，呼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尽早落实两国方案。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相关各方应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避免战事扩大升级，甚至伤及无辜。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同一天，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挫败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国防企业未遂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克里姆林宫方面与所有俄罗斯人一样，对俄联邦安全局挫败一系列乌克兰恐怖袭击的行动感到高兴，并向特勤部门表示感谢。他说，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默茨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者联盟会议后称，乌克兰安全保障如何制定将由乌克兰及其伙伴决定，而不是莫斯科。俄联邦安全局14号通报称，乌克兰特勤部门将35架第一视角无人机伪装成西班牙瓷砖，经斯洛伐克、波兰和白俄罗斯走私入境，意图袭击莫斯科州一家战略国防企业。数名犯罪嫌疑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全部无人机被摧毁。通报指出，策划此次袭击的协调人是一名拥有乌克兰和美国双重国籍的视频博主，现居欧盟国家。
2: 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同日，乌克兰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5: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表示，制裁决定每拖延一天都会给俄罗斯更多时间为应对制裁做准备。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此外，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负责欧洲事务与国防事务的部长伯恩，当天在第三次乌克兰与欧盟政府间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当天正式开启入盟进程中的第6谈判集群，也就是对外政策部分。
1: 近日，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的司令部。与此同时，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所谓的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态。
2: 当前，乌克兰和欧洲国家采取的相关举措会对俄乌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6: 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主要是整合包括无人机、导弹在内的远程打击手段，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但这种打击模式既有优势，也存在短板。乌克兰能否维持长期高强度跨境打击，需要打一个问号。
7: 现在成立一个乌军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呢，主要是呢对现有的打击手段呢进行有效的编程。除了无人机之外呢，乌克兰手里握有的这个导弹，一个呢就是在苏联解体时候呢从那个苏联继承下来的导弹，第二方面就是欧洲国家提供的导弹，还有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发射装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克兰已经可以独立的研发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甚至呢认为射程在3000公里以上的像这个火烈鸟导弹。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规模化生产。如果说没有欧美国家支持的话，乌克兰是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更难呢保证源源不断的向乌军提供这种包括导弹在内的打击手段。
6: 观察最近的俄乌战场形势，有分析认为，过去乌克兰主要是在前线与俄军进行消耗战，如今乌克兰战术打法发生了变化，乌克兰更侧重通过远程打击手段摧毁包括俄后方的燃油供应以及后勤补给线等设施。对于这种战术调整的原因，滕建群观察，
7: 最近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周旋，美国呢拥有强大的军力，但是呢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呢显得防不胜防，所以呢这次调整呢也是乌克兰政府呢在参照伊朗的一些作战经验，就是利用非对称的手段，利用无人机，利用这个导弹来袭扰，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在后方作战的主动权。乌克兰会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的作战行动，正面战场上呢进行殊死抵抗，同时呢向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后方打击，从军事层面呢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后勤保障能力。
6: 面对所谓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与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通过加快建设共享导弹防御能力，弥补欧洲防务体系的关键短板。

0: 滕建群认为，西方反导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此举的政治外交意义远大于军事用途。
1: 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其他的欧洲研制的反导系统，目前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防住俄罗斯的这种先进的导弹。它其实呢是一种这个政治外交的策略，就是紧紧的把欧洲国家拉在这场冲突当中。所以欧洲来看的话，现在确确实实还在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这是一种地缘战略的考虑。第二方面呢，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话，像波兰、斯洛伐克已经跟乌克兰呢闹得有的这个不可开交，所以欧洲国家呢也不可能呢铁板一块一起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小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1: 主持人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先来看看北美的情况啊，明后两天呢，美国的德州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明天开始呢，五大湖南部到美国的东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里，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40摄氏度。不过在美国东北部，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到周六，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只有25度左右，纽约的最高气温就将会从35度以上下降到周六只有27度。再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啊，未来三天呢，西欧到中欧一带的降水将会比较的频繁，而且降水的强度将会逐渐的加强。在周五、周六，法国到中欧的部分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中雨，局地可能是大雨。而在北欧到东欧的上空，受到高压脊的逐渐东移影响，周五、周六，东欧的降水将会逐渐的减弱停歇，北欧的降水则会增多。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北欧的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左右下降到20度左右，局地呢只有15度左右。从法国到中欧这一带，伴随着降水，在周五、周六的气温将会自西向东的也会出现下降。那中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5度左右，而在南欧，未来三天多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维持在35度左右，像是马德里、雅典都是如此。西班牙南部的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左右。好了，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好的，高宇安。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14号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此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报道称，出席会议的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他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介绍，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此次文化月以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的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随着美国与伊朗近日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日，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据荷兰方面14号消息，受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流经荷兰的莱茵河、马斯河等主要河流水位降至7月同期的异常低位，对内河航运、工业生产和水资源供应造成压力。世界杯快报，世界杯第一夺冠热门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队，无缘决赛。比结果更令人意外的是过程，他们全场都寻觅不到绝佳机会，踢得纠结而绝望。法国队主教练德尚早在2025年1月就宣布，本届世界杯结束后便卸任，他将在迈阿密对阵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之间的落败队伍，迎来执教告别战。外媒报道称，齐达内将在今夏接手法国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天20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已停止编号。第10号台风海神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可能有1到2个台风生成。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美国六月 CPI 涨幅回落，但通胀压力仍存。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接受国会质询，称将使高通胀成为过去式。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队2-0淘汰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
0: 世卫组织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中国公共卫生专家组今天启程前往乌干达，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
1: 欧盟与英国正式签署有关直布罗陀的协议，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永久实行下令时的法案。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当地时间14号就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这是沃什自5月22号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首次出席国会听证会。
1: 沃什在证词中表示，美联储决策者对持续高企的通胀绝不容忍，并强调有着恢复物价稳定的坚定决心，但他并没有暗示是否有必要加息来对抗通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弱化美联储政策的前瞻性指引是沃什的一贯立场。
2: 我想首先一个，他失去了前两任美联储主席的教训，就是叫前瞻引领或者叫前瞻指导呢，尤其是美联储主席的记者会上的表态吧，就让对股市市场或者对市场或者对信心都是一个预期的打击或者预期的刺激，所以这个呢是沃什不想采取的，因为他要给的就是指导性引领他要取消，然后神秘性他要增加，所以我想他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不给你一个提前的信息，市场呢是让要去分析和研究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以及美国政治，因为现在不完全是经济的影响美国，外边的政治也被影响，所以他需要的是你们去研究自己判断，而不是我给你指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
0: 数据显示，尽管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到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
1: 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虽然通胀压力6月有所缓解，但是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恐将是短暂的。沃什当天也表示不认同这组数据代表着任务完成。
0: 此外，沃什还介绍了美联储新设的5个独立工作组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改革机制。根据美联储日前发布的公告，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公告说，工作组负责人包括知名学者、前央行官员和企业高管。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仅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的影响。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沃什曾以机制变革为纲领竞选美联储主席一职，他将大概率循序渐进推动改革。
2: 他在竞选之前，或者是特朗普提名他之前，他已经有个思想，叫美联储他必须要有改革，那么改革必须要有具体的机构来办，那么具体机构来办呢，也就是他成立各个组，那么各个组的方向是比较明确的，也就是说美联储回归本源。美联储回归本源的最大问题就还是以经济政策为目标，要盯住通胀，当然还有失业率的问题，那么最终还是经济增长。所以我想呢，这个几个工作组的未来推进有没有困难，那肯定有的了，但是方向呢还是明确的，循序渐进这是关键。如果要采取极端措施，可能社会的震荡也会比较，包括美国经济的冲击，所以我还是认为他会循序渐进，可能先易后难的推进。
3: 世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结束，西班牙队2-0力克法国队，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观察。
4: 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决赛门外的剧情。和上届欧洲杯相比，法国队其实更强了。中场的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禁区开派对。但格拉夫恩特显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只要他进入两线之间的危险区域，立即就有双人合围，完全不给他转身拿球观察传球的空间。边后卫的内收协防切断传球线路，左路的库库雷亚和右路的波罗其实一开始也不敢轻易压上。比赛开始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向内回收，阻断后场给奥利塞短传地面输送。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默默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的进攻成了无源之水。上半场他仅有15次触球，5次过人，尝试只有一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马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瓦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无接触倒地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西班牙的左边锋巴耶纳，他是西班牙首发阵中可能最不被外界看好的球员之一，但是他在本届杯赛当中整体表现出了非常均衡而出色。本场比赛上半场发挥尤其亮眼，他频频回防协助中场与后防线之间的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冲起来。下半场一上来，德尚做了两处调整，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同时呢用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攻击手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计策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也是在这一侧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谢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收效甚微。真正的问题也许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些在本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全场比赛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尝试吊射但力量不足，可见本场比赛他们的无措。姆巴佩在比赛尾声对门将乌奈西蒙的犯规被出示黄牌，此时全队沮丧的情绪已经濒临爆发了。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拿下胜利。也许我们在赛前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视了西班牙队的实力。如果排除去年欧国联点球决战输给葡萄牙队的比赛，这支球队从2023年3月到现在未尝败绩。西班牙队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队，这也提醒着我们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对于法国队来说，中场的区域突然崩盘似乎也有些奇怪，但是恰恰证明了西班牙队不知疲倦的跑动和迅猛的反抢能够拖垮最坚固的中场。西班牙人获胜了，他们将率先一步前往纽约，等待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比赛的最后阶段，我看到大屏幕上对准了卡西利亚斯、普约尔、拉莫斯等名宿，正是这些人在2010年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西班牙人下一次捧杯会是在2026年7月19号那一天吗？我们拭目以待。
1: 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曾捧起大力神杯，无论谁赢都不意外。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的巅峰对决大战也将正式打响，战况依旧值得期待。
0: 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曾经拿过世界杯的冠军，双方有过5度世界杯的交手。自1986年马拉多纳上帝之手以来便结下夙愿，1998年世界杯贝克汉姆红牌又添恩怨，如今双方再次相遇，全新的故事即将落笔。
1: 阿根廷队在世界杯赛场拥有半决赛5战全胜的历史记录，拥有丰富经验和韧性，而英格兰队则拥有年轻阵容，充满活力和冲击力。比赛充满悬念，谁能突出重围杀进决赛？中国之声将与您共同关注。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世界卫生组织官员14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尽管防疫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病毒扩散的速度仍然超过了现有的应对和努力，特别是大量未知传播链的出现令人担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次在刚果金东部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病毒引起，目前尚无可用的针对性疫苗和特效治疗方法。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卫生紧急事务的高级官员齐克维伊赫克维阿祖在访问疫情最严重的伊图里省后，在日内瓦对记者表示，前方的实际情况令人担忧。
6: 这是我第二次去那里，我的第一次考察大约是在6周前，在许多方面确实很令人鼓舞，但在很多方面也同样令人深度关切。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截至目前，此次埃博拉疫情中已确诊接近2000例病例，死亡人数超过700人，疫情已经蔓延至刚果金东部的5个省份。伊赫克维阿祖指出，实际的埃博拉病例数至少是官方统计数字的2倍，甚至可能超过4倍。最令人警惕的是，病毒正开始脱离防疫人员的监控网络，在社区内部进行隐匿传播。
7: Despite the progress we made, the outbreak continues.
6: 尽管我们取得了进展，但疫情的爆发速度仍然超过了我们的应对努力。这已经是历史上第三大埃博拉疫情。自疫情开始以来，我们看到了在单月内的最快增长，这也是在我们所应对过的所有埃博拉疫情中增长最快的一次。也许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许多新报告的死亡病例是死在自己的社区里，根本没有到达医疗机构，也没有接受过治疗。截至今天，80%的新病例都存在于我们的密切接触者名单之外，因此他们是通过未知的传播链被感染的。
5: 在此前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过程中，当地医疗机构遭遇暴力袭击曾是阻碍救援的重要因素。伊赫克维阿祖指出，近一个月来袭击事件已基本平息，但是要彻底解决医疗设施的安全问题，不能单靠增加安保力量，而应通过提高医疗救治的透明度来建立互信。
7: The more they have confidence in the facilities，
6: 普通民众对医疗机构越有信心，我们在该地区看到的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就会越少。我没有感受到对防疫应对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抵触，我感受到的只是那种正常的焦虑。你知道，当你面对一种具有如此高病死率的病毒，并且无法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时，就会产生这种焦虑。
5: 世卫组织为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发起了1.15亿美元的募捐呼吁，但目前仅收到约40%的资金。伊赫克维阿祖表示，这场疫情所需的资源必须与我们面临的挑战规模相匹配，刚果金不应被允许独自承担这一重担。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部分疫区靠近乌干达边境，频繁人员流动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0: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 IMST 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
1: 据了解，本次共有2名技术专家前往，由国家疾控局选派，在重大传染病现场处置和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方面均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2名技术专家到达后将加入 IMST 工作小组，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
1: 欧盟为何要提出新方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严加保护？这一方案如何奏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8: 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 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1: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8: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8: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9: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得失的效率可能会打折扣的。
8: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9: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4号，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有关直布罗陀的协议，简化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通行。总台记者朱希利报道。
10: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的委员谢夫乔维奇、英国分管欧洲、北美和海外领土事务的国务大臣斯蒂芬·道蒂、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以及直布罗陀首席大臣皮卡多共同签署了该条约。根据该条约，持有直布罗陀居民身份证件的居民今后往返西班牙时，无需在护照上加盖出入境印章。西班牙公民则可凭本国身份证件进入直布罗陀，无需使用护照。此外，抵达直布罗陀机场的旅客将接受直布罗陀和西班牙双方边检人员的护照查验。英国方面还希望参照法国警方在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执行欧洲之星列车出入境检查的做法，建立类似的边境检查机制。直布罗陀面积仅6平方公里左右，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南端，扼守连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1713年，西班牙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此后直布罗陀一直接受英国管制，而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该地区的主权。围绕直布罗陀地位及边境管理问题，欧盟、英国及西班牙多年来持续展开谈判。此次条约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各方在改善边境流动、便利人员往来以及减少长期政治不确定性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0: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永久实行夏令时法案。总台记者刘肖谦、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并将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 今年五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夏令时全年永久化。美国1918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令时，以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节能措施。一战结束后，这一措施也宣告终止。二战期间，美国再次实行全国性的夏令时。二战结束后，全国性的夏令时被废除，是否实施夏令时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各地时间不统一，造成了混乱。为此，美国国会1966年立法确定了全国统一的夏令时规则，规定夏令时从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开始，到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结束。2007年，美国将夏令时开始时间提前到三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结束时间推迟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并沿用至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每年频繁调整时钟让个人、城市与州政府花费数亿美元，尤其是高塔时钟需要动用重型设备进行调整，成本十分高昂。他说，众议院计划将阳光保护法案附加至公路法案中推进立法，并称自己将非常努力推动该法案最终签署成为法律。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晓玲、王悦、刘婷婷，主持人子君、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0: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8: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收听特别节目《聊会儿 AI》。
9: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欢迎收看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节目，我们一起聊会儿 AI。这里是上海，再过2天，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届时1400多名嘉宾将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现在您看到的是世博中心和上海世博展览馆，这里是本届大会4个分会场中的2个，目前已经进入布展的最后阶段。这2座场馆曾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永久性场馆，其中世博中心又被称为上海的城市客厅，世博会后转型为国际一流水准的会议中心。这次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论坛的举办地。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前身是世博会主题馆，改造后主要用于展会运营，这次将进行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展示。视线向西，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黄浦江畔的徐汇西岸会展中心。作为大会的重要分会场，这里侧重智能终端与 AI 加文娱体验。大会期间，徐汇西岸将推出 AI 原住民体验区和 AI 极客训练营， 此刻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最后一批互动装置，从展陈布置到科技体验，西岸正以艺术科技交融的姿态迎接各方宾朋的到来。视线东移，张江科学会堂是本届大会的硬核技术主场，侧重芯片、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展示。与此同时，张江会场的 AI 嘉年华也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机器人搏击对决的擂台已经搭建完毕，机器狗竞速赛的赛道已经铺设完成。世博、西岸、张江三地四馆正以冲刺的姿态迎接这场人工智能领域的盛会。

欢迎走进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聊会儿 AI。 从2018年首届大会到今天，我们见证了人工智能从一个技术概念成长为驱动全球经济变革的强劲增量。今年当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黄浦江畔，一个更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 AI 不再仅仅是人们手中的工具，它正在成为我们的智能伙伴，这也是本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的将不仅是技术和产品的展示，更是一部 AI 从技术追逐转向价值落地的质变过程。未来6天的节目里，我们将聚焦智能体的觉醒时刻，直击具身智能的量产元年。我们会带您了解诺贝尔奖、图灵奖获得者对人工智能的深度思考，并关注全球 AI 治理的中国刻度。此外，我们还将带您体验 AI 与城市的共生共荣，以及 AI 的前世今生。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走进这场智能的盛宴，见证智能伙伴时代的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启幕，各方面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本届大会都有哪些？

0: 期间呢还将举行一系列的这样的配套的活动。那么有些网友呢，有些观众呢，因为没有抢到票啊，在网上呢也是一边表达遗憾，一边呢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拥有更多的补票的机会。不过呢，您如果没有抢到票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呢大会的城市漫游路线呢就已经全面开启了。那么在相关的点位，您不仅可以感受 AI 的体检呀、 AI 的音乐创作等等，那同时呢看到心仪的 AI 产品，您还可以直接下单。所以呢，无论是在场内还是场外，那么大家呢在上海的街头巷尾都可以感受到一份浓浓的 AI 氛围。那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那么此前呢已有代表陆陆续续的抵达了上海，那么今天呢还将有约10个国家的政府团组来到上海。那可以说从今天到明天呢将迎来大会的抵达高峰。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同时呢大会官方还征集了来自9个国家的近300篇的优质论文。那我们也期待呢在本次大会期间呀，大家呢能够就人工智能的前沿的技术包括应用呢碰撞出更多的火花。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那比如说昨天呢在世博展览馆，我们就看到了最近热度非常高的操作灵巧操作机器人。那么昨天呢工作人员是正在对机器人呀进行最后的这个适应性的调试。那么在开展之后呢，机器人将向我们展示对于动作精度要求极高的这个拍照。如果到时候您能有机会到现场，那么您也可以呢请机器人为您拍摄一张与本次大会专属的合影。那么此外呢大会方面呢是已经汇总了超过200项的企业对接的需求。那么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我们也相信通过本次大会，越来越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畅想将加速变为你我身边的现实。好的，广权，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就还给你。
1: 好的，感谢黄达带我们感受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度。那大会即将开启，接下来呢我们再简要的介绍一下这场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4个展馆分别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西岸国际会展中心。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了超40%。展览汇聚全球20余个国家1100余家龙头企业科创团队参展，其中首发超300款全球顶尖 AI 新品。同期将会举办140多场高端论坛，邀请1400多位中外院士、图灵奖得主、行业领军企业家、国际组织专家参会。整体规模与行业影响力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还首次落地 WAIC Academic 顶级学术会议，这也补齐了全球 AI 高端学术交流的短板，让大会成为了集科研创新、产业落地、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全球性 AI 平台。那举办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3D4馆中，世博中心主要承担着主论坛及100余场行业论坛。17号到20号，受邀嘉宾将会在这里就当下及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治理和国际合作等问题开启思想的碰撞。目前论坛的筹备情况怎么样？将会有哪些看点？马上连线正在世博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郑怡哲。你好，怡哲，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嗯，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3D4馆当中的一馆，世博中心。那在这里呢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那这些活动呢将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和产业的方向，那也是我们观察 AI 将走向何方的重要窗口。那特别是后天，也就是17号会议的主论坛会在我身后的大厅里举行，这里呢将会展开一场从底层架构 构到应用蓝图的非常有纵深感的一个现场讨论。那特别是当前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情况下，能源、芯片、基础设施如何突破算力瓶颈，支持需求指数级的这样一个增长，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此外呢，主论坛同样也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维度，就是安全和治理。那如何在产业共进的前提下

0: 推动全球共治，那需要方方面面达成共识。除了主论坛之外呢，大会还将举办140多场高端论坛，比如说人工智能加教育、具身智能空间交互这一类应用场景的主题，那也有很多涉及到基础研究、投融资、人工智能国际化标准等等话题。中国作为全球 AI 技术发展的核心参与者和贡献者，这次论坛也会联合国际组织、学术界、产业界，围绕技术目标制定、伦理治理还有跨境协作等等议题呢展开深度的对话。那 AI 想要发展的长远，这种共识或许是比芯片这些基础设施还要更加基础的底层代码。那重要的议题需要重磅的嘉宾，目前的消息呢，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到场分享。比如说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他是将机器通过奖惩试错学习调整行为，来不断追求长期最优结果的这样一个强化学习的理论，从想法变成了事实。那很多人工智能体的训练都是基于这一模型。那这次论坛他也将会发表主旨演讲。而另一位图灵奖得主深度学习领域的专家约书亚本吉奥，那也会参会。之前他曾经提示，当前 AI 能力的进步超过了约束机制的建立，那部分模型已经出现自我保护的倾向。而这次他将在现场解读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工作框架。所以呢，算力算法能不能突破，医疗教育科研领域的 AI 应该怎么应用，人工智能到底还安不安全，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所有的这些问题，人工智能大会都会带我们寻找答案，回应期盼。那最新的消息，我们的记者也会随时打探。感谢郑一哲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今年呢，我们在上海外滩设置了访谈区，邀请了行业大咖、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聊会儿 AI。今天我的同事王岩邀请到了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兰，薛院长想就 AI 话题聊点什么呢？王岩，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广权，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上海外滩，这里是总台搭设在上海外滩的前方演播室。我们今天啊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薛院长。薛院长是连续多届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这个大会的一些发展和变化。你看，从最早他就是在这个徐汇西岸一个展馆，后来呢世博园区有两个展馆，再到后来三个展馆，今年是首次突破了三地四个展馆哈，加入了张江，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参展的企业从第一届的146家，这一届报名是也超过了1000家，有1100家，所以可以说是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哈，都取得一些突破。那您作为这个大会的见证者、亲历者，您怎么看待这些突破呢？
3: 我觉得首先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发展呢、啊、是日新月异。这个应该说，咱也看到过去短短几年，从大语言模型到智能体，到这个具身智能啊，发展非常非常迅速。
2: 是的。
3: 然后那第二的话呢，就是随着它的技术发展的应用也是日新月异。所以大家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去年国务院人工智能家，在中国的千行百业都在广泛的应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也吸引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我想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就是我想的是一个最关键的要素。那第二一点的话呢，其实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的地位啊，中国的这个不管是从基础研究啊，不管是从这个我们的大模型，还是在从应用各方面，我们都在全球都是属于遥遥的这个领先的第一梯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所以中国举办这样的盛会，全世界各国高度关注，那各方面专家都愿意来。第三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随着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它也带来的一些风险和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大家也是特别希望啊能够到中国来，跟中国的专家学者、跟中国的领导人来进行交流沟通，来探讨如何解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问题。所以我说所有这一切的话呢，都会带来了今天的热度。
2: 所以从大会的这种哈、啊、不断的突破，我们其实看到纵向上中国人工智能整体上呈现一个快速发展的态势。你刚刚又提到，从世界范围来看哈、啊、横向上来看，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是处于世界第一梯队的。
3: 第一梯队
2: 啊，那您在多个场合也在呼吁啊，说现在全球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治理啊，面临一种机制复合的困境，就是很多的国际组织、主权国家都有他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制，但是这些机制之间呢，有一些是可能缺乏协调，有一些可能存在重。

0: 合，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冲突，所以我们是现在水平在世界的第一梯队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中国应该去为这样的机制治理的困境做些什么呢？
1: 首先我想就是这个困境啊，其实就是我觉得也是在所有科技发展过程中都常常见到的情况，就是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超出你这个治理机构能适应的调整情况，所以我们叫这个步调总是不一致。所以人工智能总体来讲现在目前是一个就是碎片化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的话呢是非常明确，首先的话呢是中国是非常支持以联合国作为基础作为核心下来去搭建全球的交流这个共商的平台，
0: 一个大的框架，
1: 大的框架啊，来刚刚的话呢在日内瓦召开了全球人工智能首次的国际对话，
0: 对
1: 啊，在这方面凝聚共识来形成大家共同机制，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比较缓慢的啊，所以我们另外一条腿呢就需要去能积极采取实际的行动，在我们能够采取行动领域团结相关的国家，我们来去推动，好比说像这个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那么中国在联合国提出这方面的议案，然后跟很多发展中国家一起合作来去推动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0: 虽然这个道路哈比较的漫长，但是我们说路虽远行才能至哈。我们这几天在上海已经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啊，整个的态势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上海的天气一样哈，阳光正好。我们这次呢先聊到这儿，把时间交还给广权。
2: 好的，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呢是创新的巨人和价值落地的一个顶尖高手，但是呢我们不能让普通人老是离着远远的瞅，要让他们呢能够买到手好上手，还能成为生活的好帮手。那在浦东的张江科学城就有一家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500多款的前沿 AI 产品，比如说教育机器人、健康助手、智能办公设备等等，消费者们都可以在这里零距离的体验并选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也来到了这家商店，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总台 IP 踏车而来，既看热闹又看门道，穿透 AI 时代的新兵器。
4: 总台 IP 踏潮而来，在真实体感里看见 AI 机遇落地生活。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开幕了，这几天上海的 AI 浓度是越来越高，产品丰富多彩。现在在上海能买到哪些 AI 产品？享受到什么样的前沿科技呢？老王决定先问问 AI 智能体。这是我们用总台央视新媒体大模型搭建的
5: 财经老王智能体，来看看他怎么做。
6: 位置的去的地方是 Mac AI Hub， 这是上海最新最大的线下 AI 应用商店。
3: 有多新有多大，走，咱们看店去。走进浦东张江这家2000多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就像进了 AI 超市。 AI 萌宠、 AI 乐器，500多种商品眼花缭乱，教育、娱乐、休闲、健康多种场景一网打尽，能在这里买到什么呢？
5: 你好，这个音箱多少钱？
7: 8499。
3: 这个多少钱？
7: 115，179一只。
3: 这是老王在店里找到的最便宜的一款产品，具有 AI 功能的音箱，它可以放音乐，也可以玩游戏。更吸引老王的是，你可以通过配套的手机软件生成自己想要的图片，并和全球的玩家交换共享。咱们买一个试试。店员告诉老王，这里80%的商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对新技术感兴趣的人可以在这里尝鲜。老王还对这款外骨骼装备特别感兴趣，决定试一试。这套装备如果是几年前买要20000多元，而老王穿的这套售价是8500元，便宜了很多。你好，啊，回来了啊！
8: 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比原来走路要轻快。
8: 对，它这款的话，它就是不仅能让您走路更轻快，更重要是它会去学习记录您走路的步态和姿势，能够更好的去配合您，帮助您省力。
3: 这款带 AI 智能翻译功能的耳机，过两天呢参加人工智能大会采访外国嘉宾时正好能用得上，就是它了。今天的购物结束了，扫货的成果怎么样呢？让财经老王智能体分析一下。
6: 超会买，类似产品如果在海外买，总价折合人民币是22520元。
3: 看来还是挺成功的， 不过老王更想跟大家算算，我们能这么快享受到这么多 AI 产品是如何实现的。这背后是咱们国家大力投入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让我们能用上更有竞争力的电力、算力。全球前十名的开源模型中，8款来自中国，让我们用更低的成本获取一流的算法能力。世界上每造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是中国研制的。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我们 AI 硬件无可比拟的优势。正是这些让 AI 产品在中国如此触手可及。与此同时，更多未来可期的新产品正在实验室里加速生长。你好，心灵。
9: 你好呀。
3: 把桌子收一下。
9: 我来了。
3: 这是一家机器人的幼儿园，工作人员介绍，在这儿上学的机器人智力相当于人类2-3岁的小孩，他要学会自己琢磨判断什么东西该收，收到哪，什么东西可以扔，这比单纯让他跳舞翻跟头这些动作要复杂得多。老王算了笔账，为了让机器人的大脑加速进化，这家企业已经完成了多轮数亿元的融资，并持续投入研发，相信机器人走进家庭需要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其实 AI 改变的远不只是未来生活，这是一个 AI 驱动的蛋白质实验室。通过 AI 蛋白质设计智能体，科研人员像聊天一样下指令，它就可以在几百亿条蛋白质序列里检索、设计并改造。机器人24小时做实验验证，现在已经研发出了能吃掉塑料的新型酶。老王算了笔账，这样一来，研发周期从3年到5年压到了2到6个月，单个样品研发成功率从不到5%提高到了30%，省下的不只是钱，是时间。让从0到1的突破提速 ，AI 正在从更深层次改变科研的模式，相信会让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快涌现。一天的购物和体验结束，老王最大的感受是 ，AI 在中国不仅触手可及，更是未来可期。再过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在上海开幕了，会上还会带来哪些惊喜？老王的账单又会有什么变化呢？咱们一起接着看，接着算。
2: 好，我们也期待着跟着老王接着看，接着算，一起赚啊。现在的人工智能不仅是触手可及了，更是未来可期，它正在逐步的融入很多人生活的日常。现在呢，我们要回到最核心的问题了，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访谈区，我们来聊一聊到底啥是人工智能，是智能机器人呢，是大模型呢，还是今年最火的智能体呢？徐院长，您的答案是什么？
0: 徐院长，听到我们广学院的提问了哈，因为其实人工智能这个词儿出现的历史不短，有70年了哈，
10: 对，但是可能2006年开始，
0: 对，很多人对它的认识还比较碎片化，所以刚刚广学院也提问了，说到底，哎，智联体、大模型、机器人，他们跟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10: 首先啊，咱们如果讲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其实我们想象就是让机器像人一样，能说能想能写能算。啊，所以这就是机器人有智能，啊，让机器去让机器有智能，啊，那当然如果说刚才讲到的这些很通常的应用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大家最熟悉的首先是大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的话呢，就是它能够去跟你聊天，啊，你看它帮你写作、修改文章，它可以做很多这些文字工作，所以这是大语言模型。
0: 对，啊，
10: 那么下面一步的话呢，到了智能体，智能体呢，它不光是能写，它还能指挥。啊，它相当于你这个原来这个如果说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个秘书，那这个智能体呢就是一个 CEO， 它指挥大家来干什么事情。
0: 它有些这个决策功能。
10: 决策功能，它就有决策功能了，所以这是智能体。再进一步的话就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就是把人工智能跟一个具体的物理实体结合在一块儿，所以我们可以讲这无人驾驶车其实就是一个具身智能。当然我们看到更多是具身机器人，
0: 对
10: 啊，叫具身机器人。所以这些的话呢，就是我讲这几个大语言模型啊，这个具身智能啊，这个智能体和具身智能大概这么一个关系。
0: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对机器人啊各个场景已经越来越熟悉了，因为他们现在不仅能够这个表演节目啊，同时你看包括报名参加这一届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很多工业机器人哈，还有这个家庭场景应用的这种保姆型的机器人。
10: 对对对。
0: 所以你怎么看待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开始在这个赛道去集中布局？
10: 对，因为实际上真正如果我们想它以后影响到千行百业，就是 就具身智能，它就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讲就是能动了，你就可以跟好比说在工业场景就可以跟那个我们原来的这工业机器人结合，如果在我们日常驾驶就跟我们的汽车就变成无人驾驶汽车了，
1: 嗯，
10: 是吧？在这个手术那可能就是手术这个这个手术仪，是吧？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它一旦跟千行百业的具体的物理实体结合起来，那应用是无限的。
1: 嗯，
10: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大家都是去抢占这些赛道，希望能够赢得先机。
0: 嗯，让我们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哈充满了憧憬。这时段我们先聊到这儿，董泉。
2: 好的，我们不能让人工智能只是上得了厅堂，但下不了厨房，所以呢，要让它伸出手，迈开腿，能够助力百业千行，这就要说到具身智能的。那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的知识帖来了啊！ AI 小标签，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简单来说呢，人工智能呢，也就是 AI 运行在静态的数字世界里，以软件算法为载体；而具身智能呢，则是长出了一具身体，活在动态的物理世界里。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大脑，那具身智能呢，就是大脑加身体再加环境。也就是说，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迈向物理世界的一个进化方向。不过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并不是装了 AI 的机器人就叫具身智能。如果机器人只是按预设的程序执行命令，只是自动化设备，而真正的具身智能呢，必须自主感知、决策、行动，像人一样根据环境变化来随机应变。那作为人工智能重点发展的方向，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在北京正加速布局。在人工智能从感知智能向具身智能迈进的关键窗口期，高质量数据成为了驱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是国内场景覆盖最齐全、机器人构型最丰富的数据采集平台之一。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张和运走进这个训练基地，看看机器人是怎么训练的。何运，把时间交给你，带大家看一看。
9: 好的，广泉，我现在就在位于北京亦庄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大家已经习惯于把这里称作一所人形机器人的学校。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呢，人形机器人同学正在认认真真、整整齐齐的上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在学习什么。可以看到，在前排的这些同学应该是在进行半导体的这种精密仪器的训练模型的学习，是一个芯片的拔插。芯片拔插的这种学习呢，肯定是既有成功的数据，也会有失败的数据。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用到了一个全新的 VLA 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这个模型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相当于给这个机器人啊配备了一个会打分的助教，帮他去识别哪些动作值得学，哪些是错误的。所以呢，一些无用的动作就不用学了，只需要学一些精华的动作，而且不是盲目的模仿。那有了这个助教之后呢，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新忘旧和精度天花板这两个行业的大的顽疾，作业效率呢和成功率也是大大的增加了。这个突破啊，也就意味着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精密加工应用上已经从跟跑逐步转向为了领跑。我们再来看后排这位人形机器人同学，正在是进行化学实验的学习。这项学习呢，对精度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看到他正在从量杯里把化学试剂倒进去。这个过程呢，对于每一个量的精度的要求，以及每一个动作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也是一个高危环境下的实验作业。这个过程呢，是让人形机器人呢收集他们的动作的轨迹以及这种力的反馈，从而呢可以让它能够自主的在化学实验室里进行这样的化学实验，这样呢就能够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广大的高校的实验室之中的。据我所知的，目前为止这项学习的训练数据已经是达到了500小时。我们再来看看这整个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啊，基地的范围大概是5000平米，在这里呢是实景搭建了六大领域的30多个典型的场景。那不管是家庭厨房的食材的抓取，还是商超货架的分拣理货，也还包括一些工厂的精密的装配，以及养老辅助陪护等等，全都能在这里完整的呈现。而且呢，区别于固定的样板间，这里所有的场景啊都是支持自由重组和动态调整的。那包括光照、 物件的摆放以及人员的动线等均可以实时的去修改，这就能大幅的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这个数据基地呢是拥有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大概有120多台，配备了多种的采集的设备，具有远程遥操、动作捕捉等数据采集能力。目前呢，训练的数据的日产能已经是超过了500小时，已经是对外交付了近20000小时的高质量的数据，其中呢70%以上的产能是用于服务行业客户的。那位于的训练模型也为这个巨神大脑研发呢也都是提供了核心的数据的支撑。按照计划，这座基地呢正在向着100万小时的高质量数据目标去迈进。那在这所学校毕业的人形机器人要做什么呢？他们会来到我们目前所在的这样一个区域，这就是进入工厂前的作为实习生的一个实操的阶段，他们可以进行电源的拔插、快递的包装等等一些在工厂里要用到的项目。当然最广泛应用的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的物流的搬运。机器人现在搬运货物已经较为广泛的应用于很多的工业场景之中了。为什么大家都愿意选择用机器人来进行这项作业呢？其实它是解决了在这个物流搬运过程中啊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中间的区域。我们知道一些非常轻的货物可以用人工去搬运，更加的效率更高，而且非常重的货物呢用这种叉车啊等这种大型的器械呢来搬运是效率更高的。恰恰是一个中间区域呢用人形机器人去搬运，目前来看效率是更高的。而且不要忘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那目前呢依托这所学校的海量的高质量的数据，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迭代的升级已经是越来越快了，而且应用的场景呢也是越来越宽了。在今年的8月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又将在北京举行。在运动会上呢会有包括工业场景、酒店以及医疗等多个项目的比赛，相信这些人形机器人选手呢会到时给我们带来更多有惊喜的技能展示，也相信人形机器人会越来越快地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好的，我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何月，看见机器人还在训练我就放心了，他们为了走进千家万户也是很拼了。以后我们很快就可以不用事必躬亲了，我们前方的话题也该更新了。聊会 AI， 我们继续连线上海访谈区，跟王岩和薛兰院长聊一聊 AI。 王岩，
0: 好的，咱们继续更新聊哈。薛院长，你看，其实人工智能的热度，我们不仅在上海，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够感受到，在很多重要的论坛哈、重要的会议上，其实大家都在反复热议这个话题。您在前不久的这个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也提到了，说现在有一些 AI 的发展啊，它好像就像这个先有了车，但是可能路的建设呀、加油站的配套还没跟上呢。所以我们说，人工智能的技术啊，它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的应用，我们现在需要去着力的补齐哪些短板呢？
10: 我觉得呢，其实我们现在讲这个技术的发展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应该说呢，过去这些年技术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但真正要能够在千行百业真正用下来，能够真正创造这个大家所期待的这种收益，还需要有一个跟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相适应的社会技术系统来与之配套。这里面呢，我讲这个社会技术系统的话呢，它其实包括两方面，一部分是硬的基础设施，一部分是软的基础设施。你这个人工智能它需要大的算力，需要这个电力，需要这种网络什么的支持，这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基础设施呢，就相应的这种制度安排。你人工智能应用，你像无人驾驶，那这个它如果在一些特定的一些场景下出了事故，那谁的责任，是吧？另外呢，它确实应该说还有很多需要就积累数据啊，这些方面都需要，所以。这个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基础设施加起来，就能够促进人工智能的应用。
0: 所以您也多次说呀，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只盯着这个大模型的竞赛哈，还要更多的去回应社会的关切。你像现在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记者探访，智能机器人训练的场景有很多，可能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养老的陪护是吧，育儿的照护，
10: 没错，
0: 这些方面
10: 一劳逸了。
0: 这些领域的这个智能机器人有一个突破式的这种发展，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
10: 对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也跟相关的专家也请教过啊，包括游戏业界的人士，他们觉得这方面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首先的话呢，一个是它需要数据的积累，就它需要真实场景的应用，然后积累这些数据，然后训练这些东西。所以目前这方面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好多模拟的场景啊，跟真实的场景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10: 所以这方面的话，它需要有一个积累这个数据来去训练更好的模型。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应该说这个技术这个本身，它你像好比说这个跟人打交道的很多这个技术，包括很多安全标准，怎么样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啊？一老一小其实都是我们讲，
0: 尤其这个安全问题，
10: 对安全问题是格外重要的。
0: 对，
1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要让这些它能够跟技术同步的发展，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目前我在博鳌的时候，曾经有一些大家来预测，有的呢说可能也许今后两三年，也许呢三五年啊，2030年是可期的。另外我也问了价格，大概多少钱？我们说能不能10万以下？
0: 哎，这个成本也很
10: 重要，成本很重要，
0: 它决定了是不是真正的普惠可及。
10: 没错，是吧？你如果100万，那可能大家就这只是一个展示，是吧？
0: 嗯，对。好，智能运用相关的话题，我们也先聊到这儿，广权。
2: 刚刚呢，说到呢，看到机器人一直在训练，就放心。但是刚刚听薛院长说到呢，我们人工智能要回应真实的需求，这让人安心，不能只走流量的逻辑啊，就是不停地想四两拨千斤，而是应该呢走人本逻辑，让事事有回音，成为人类的福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拉开帷幕，这是一场科技的盛会，更是一扇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窗口。那中国 AI 何以跑出加速度，何以快速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发展逻辑和成长密码？智启新城关照未来，我们依托国产大模型打造了专属报道智能体，和记者一起深入展馆，解码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今天我们先来关注 AI 融入百姓生活的速度和快速落地背后的生态逻辑。
1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看生活，
12: 看合作。
1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
14: 看机遇，
15: 看未来。
11: 采访我带了很多人工智能产品，有 AI 眼镜，还有智能耳机，以及装在我们总台专属智能体的手机。今天我就全副武装，看看这些智能设备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帮我扫码共享单车，
16: 扫码成功。
11: 您好，打扰啦，想让您试一下这个翻译耳机。您来自哪里呀？
17: From Belgium。
11: 我现在说中文，您能听到翻译吗？
17: Да, я слышу, как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китайски. Оно отлично переводит.
18: Very, very good.
19: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en.
20: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кажи, я сам теперь приду.
21: 如果我想买这款产品，在哪儿能买到呢？ Fantastic. 这个产品太棒了。
11: 还想买一些中国的智能设备吗？
21: 扫地机、口袋云台相机，我们昨天在中国就买了这样一台。中国正在开发新事物、新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11: 语言不通也能畅聊，这个智能耳机还真有两下子。现在也到饭点了，我问问智能体这附近有什么特色餐厅。他给了我一个线索，说这儿有一家 AI 食堂，走，我们去看看。下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
22: 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
23: 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11: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不仅如此，智能体还给我们整理出了一份最新行业数据。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已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24: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
14: 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
11: 在这里，新的技术和产品每天都在涌现。
15: 此处有共享单车危机问题，我已通知清理。
11: 这辆无人车在路边发现了共享单车堆积，立即发出警报。不一会儿，清运车就赶来处理，从发现到解决不到一分钟。细聊才知道，这是一套新研发的无人设备协同系统，测试团队来自不同单位，大模型企业出算法，硬件商做整机，政府部门开路测场景。
18: 那么我们这些上游企业呢，都在这些周边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可以一起呢联合攻关。
11: 继续行走，记者来到小镇里的 AI 应用商店，一个个新产品在这里接受市场检验。
19: 这个是初创企业首次发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它已经得到了我的关注。
11: 从创意萌发到摆上货架，在张江这条路被大大缩短了。眼下像这样的 AI 小镇在上海一东一西已建成两个，目前上海 AI 人才规模近30万人，全国每3人里就有一个来自上海，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在上海采访的这几天，每天都有新的产品在产生，有新的场景在被打开。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眼下还有很多很多，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为什么 AI 在中国的落地速度能这么快？或许这就是答案。
2: 为什么 AI 在中国的落地速度这么快？在专家听起来可能并不奇怪，所以我们继续和前方的访谈区接着聊哈。我想问一下徐院长，随着中国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的行动，那么人工智能加行动目前的最大的非技术挑战是什么？如何来平衡赋能和治理的节奏，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被动局面？徐院长。
10: 对，首先的话呢，就是人工智能加落地的话呢，其实最关键是要跟各个场景能够去结合。所以这个场景的话呢，它确实有很多的，就刚才我们讲的各个具体的数据相关的规则都要制定等等，这个确实需要去突破这个瓶颈。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怎么去平衡发展与治理啊，这个的话呢，其实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是在全世界探索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从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这个规划出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两个作为两个轮子去共同推动。所以中国过去这些年是一个通过渐进的模式，通过一个敏捷治理的模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的治理模式，所以使得中国在人工智能广泛推广应用的过程中，同时的话又把它很多各种风险能够去有效的排除掉了，
0: 既要普惠包容，同时也要安全可控。同时您还提到了说，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可能我们很多的这种一些概念会被重构啊，包括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文科生、理科生这样的分类方式可能未来就不再适用了，这个概念可能会进入到博物馆。那未来什么样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模式更加能够跟得上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进度条呢？
10: 对，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想不光中国，所有的国家它这个就是教育体系呢，它分科分得比较细，这个的话呢，其实一个是跟工业社会当时的这种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它有专门的需求，另外一点是跟我们当时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有关系，所以这样的话呢，所以它去分得很细。但我们也看到这种分科它的这种局限性，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了人工智能的工具，那么就不再去担心这个人类认知能力局限了。那我们随时可以去调用各种知识，能够随时就可以去问，即问即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我们要更加注重的不是知识的能力，是吧？那我们要注重培养的还是第一，首先是好奇心。是吧？我还始终保持好奇，啊，这个首先是重要的。
0: 提出问题，
10: 啊，提出问题。第二个的话呢，是我能够有判断力，啊，那你这个给我的这个 ChatGPT 给我的东西，或者我们啊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准确的，啊，有没有这种幻觉的可能？那所以我这个判断能力非常重要。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还是确实要 培养这种就是共情的能力，啊，我们就情感交流的能力。那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未来人类社会人工智能越发展，这种共情能力就越重要。
0: 嗯，
10: 所以我们这些今后的能力共同起来，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
0: 嗯。那后天呢，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哈，又会掀开新的篇章。我们也期待大会上啊，能够有更多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故事的崭新的书写。非常感谢薛院长今天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王权，
2: 好的，真实的世界不分科，我们知识和能力也不分割。关于人才培养方面呢，总台高端访谈栏目呢，日前也专访了美国的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的专家和未来学的学家凯文·凯利，他也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
4: Talking about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1: 说到人工智能时代，您认为人工智能可能给教育领域带来的最大风险或者说最大的变革是什么呢？先从教育开始说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教育的愿景之一都是实现因材施教，让学生按照自身节奏来推进学习，而不是迁就课堂上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我们希望这种个性化的学习能够落地。但是一名教师要面对30名学生，如果没有人工智能助力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目标。因此人工智能有望成为辅导者，帮助学生按照自己的进度来学习，顺应自身好奇心探索知识。所以说把人工智能引入课堂，既能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又能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能力，比如读写能力等等。在人工智能时代，您认为当下的教育体系最需要做出的变革是什么呢？未来教育的核心将不再局限于传授答案，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毕竟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而现在学生也都在使用，所以我们无需再训练学生的能力，而是培养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尤其提出有价值能力。提出问题的价值远远大于其他，科学界多数创新都始于如果那么会怎么样，这是个很棒的问题，企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如果尝试这个方向会怎么样，核心依然是提问。
5: 新技术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告诉记者 ，AI 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新鲜事物。
4: How can we get ready？
21: 那么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准备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3: You want to be open-minded and try
21: 去尝试身边出现的新的事物。
3: But you need to try them，
21: 而且需要反复尝试。
3: More than once. Because right now,
21: 因为目前这些新技术还在不断的需要完善的过程中，像人工智能、虚拟的镜像世界眼镜这类新的技术，都还不是非常好。如果现在试用的话，很可能你会不喜欢它的。他们或许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或者根本不值这个钱，但你还得值得去尝试。这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失败中前进这个理念。但是如果忽视、禁止、封杀或者否定这些新技术的话，如果你忽视的这些技术的变化，你们就无法掌握它发展的方向。要让这些技术最大程度的扬长避短发挥作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它们。所以当你听说某项新的技术的时候，不妨多给它几次机会。
2: 现在各种大模型层出不穷，继大模型之后呢，智能体也开始崭露头角。那么大模型、智能体又有什么关系，有哪些区别呢？继续打开我们的 AI 小标签。简单来说，大模型和智能体就是大脑和系统的关系，一个能说，一个能干。我们常用的 DeepSeek、豆包、千问都是大模型，它们是静态的，你问它答是被动工作。而智能体呢是动态主动的，它能自己定目标、调工具来边干边改完成任务。处理同一个任务的时候呢，大模型呢是一问一答，单次结束。智能体拥有记忆模块，能够长期的储存经验和反思，类似人类的吃一堑长一智。做一个智能体需要把大模型、记忆系统、规划能力和工具调用缝合在一起， 难度是指数级上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即将开幕，今天大会设置的城市 AI 漫游活动也正式开启，6条漫游线路串联起20多个特色场景，途中都会有哪些新奇体验？我们连线总台央视记者杜思源，思源，赶紧带大家逛一逛。
6: 好的，广泉，那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 AI 伴游季呢，今天就正式开启了。那大会呢，共设置了6条不同的伴游线路，它不止面向专业的产业组观众，也向社会大众其中的一些点位呢是开放打卡体验的。那这6条线路呢，是不同的主题。

0: 其中呢，既有能够去探访创新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线路，还有呢是能够进行 AI 科普的线路，还有一些线路呢串联起了城市的文旅空间和消费场景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线路。比如说呢，在上海的张园，我们就在石库门建筑群的小街上偶遇了顶着烈日给大家做咖啡的机器人。可以说每一条线路都能有很多和 AI 有充满惊喜的相遇。那今天呢，我们就选择了其中的一条线路，来到了此刻我所在的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那走进这个基地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不同个头的机器人。比如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位，这个不停跟大家打招呼的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前台机器人，每个漫步进来的观众都可以对它进行互动。这边呢还有两个陪伴型的机器人，比如说这一个，它是一个 AI 学伴机，就是可以给孩子们去朗诵读物，进行一些语言教学等等的 AI 机器人。那这个呢是为老年人群体来专属设计的，可以进行情感陪护的机器人，它可以去复刻家人的温暖的声线来进行一些情感陪伴。此外呢还有一些重要的日程的提醒和健康的一些知识普及等等这样的服务。那在这样的一个基地里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目前已经面向国际的市场去出海非常成熟的得到运用的产品。比如说前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无人机，那它跟传统的无人机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它是一个非常擅长在狭窄的空间里面进行作业的无人机，比如说在城市里的隧道和桥梁和一些管道中，它都能够自主的规避障碍。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它配备了非常丰富的传感器系统，比如说它有超高清的视觉的传感器等等，它能够去发现我们的人类的眼睛发现不了的一些问题。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还有一些可以交互体验的设备，比如说大家看，这里就是一个在许多文博场景里面已经落地使用的一款 AI 一体化的体验机。那刚刚呢，我们跟它进行一个拍了一张照片，我们就可以生成我的一个 AI 的画像，然后可以去可以去定制我自己的一个文创的产品。那我们继续在这个场馆里面探索呢，就发现这里不只有一些国产的 AI， 我们还有许多呢是可以来自于金砖国家的 AI 的大模型，所以它其实是搭建了一个双向的一个交互的平台。这里都是一些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大模型的展示。那除了这样的可以去沉浸式的打卡的玩法呢，我们还有一种玩法，就是可以拿出手机在这个场馆里面解锁碰一下，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打卡体验，来领取每一个点位的专属徽章。那集齐不同的徽章呢，我们就能够去兑换不同的奖品，那这也是一种创意玩法。那可以看到，我们只是来到了六条线路里面的其中一条，就有这么丰富的体验，可以期待未来在更多条的线路里面去感受更多的精彩。那可以看到，它其实呢是把整个的城市都变成了一个巨型的可感知可交互的 AI 展场。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黄泉。
1: 思妍带来的 AI 漫游紧随潮流，还有国际交流。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确实需要更广泛更有力的国际协作。这几天呢，外媒也持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一起来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本届大会上中方将会系统阐述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政策立场和愿景主张，致力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实际行动倡导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彭博社报道说，本届大会将汇聚数千名科技创始人及投资者，根据主办方发布的议程，今年的大部分活动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及其对更广泛经济与社会影响展开。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从硅谷到欧洲，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以期降低使用成本。报道援引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话指出，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应用场景中提升了性能。盛夏逢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开启，跟着总裁一起聊聊未来命题，打卡 AI 圈的顶流团建高地。总裁带你亲测3000展品，找一找最懂你的智能伙伴，把未来吃穿住行重新打扮。在外滩对话顶流中的中外大咖，聊聊千亿 token 万卡算力，探一探硅基生命的天花板，摸一摸未来世界的敲门砖。不管你是能工智人、智工能人，让人工智能给你当智能工人，人机配合玄妙入神，让复杂工作如掌上关门。 每天下午一点，请您锁定我们新闻频道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一起聊会 AI。从此，咱们也会说迭代、调参、端到端，思路一转天地宽。屏幕相约，不见不散。明天咱们继续聊得欢。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总台中国之声为您共同推出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聊会儿 AI》。明天下午一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我们共同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进展。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了忙就帮了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雨情水情，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广东、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未来3天，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将发生编号洪水。今天8点至明天8点，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据介绍，修订后的管理办法打通了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补齐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监管短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旨在诱使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也将默认关闭。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表示，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会尽力限制英格兰队的凯恩与贝林厄姆。斯卡洛尼说，球队虽然在淘汰赛阶段经历了2场加时赛消耗，但原则上全员可用。此刻提示，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日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进入七月中旬，强降雨天气在多地持续发酵，这一时段聚焦雨情汛情，关注各地的防汛动态。
0: 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

0: 受灾最严重的一些乡镇。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奇峰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是已经来到了抚顺清源县的夏家堡镇。夏家堡镇是在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受灾可以说是最重的一个乡镇之一。那么它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降雨量是达到了415毫米，这相当于这个镇全年的一个降水量。我们在一路上过来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地方是没有手机信号的，然后我们到了这里面也了解到，这里面一共是27个村子，目前差不多有19个村子还是处于一个断电的状态，那么还有10个村子这个道路是断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呢，夏家堡镇政府的一个重点工作呢是全力的抢修道路，然后全力的抢修电路，尽快的去恢复电力和道路的一个通路。那么在这场强降水袭来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夏家堡镇呢是进行了一个几乎全员的转移，前后转移了12000多人。那么目前呢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我们到了之后呢会继续的深入到现在没有电和不通路的一个乡村，那么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发回报道。主持人。
0: 好的，严奇峰。
2: 我们再来关注沈阳，这几天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昨天下午降雨明显减弱并逐渐停止，但后续的排涝抢险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当中。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沈阳市于洪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那雨停之后，沈阳面对的主要排涝抢险的压力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现在的压力呢主要来自于积水的内涝和防洪这两个方面。那受到台风8A北上的这个影响呢，从13号的零时到昨天下午4点，这40个小时里面，沈阳城区的平均的降雨量就达到了346.8毫米。而像沈阳的和平区的工农桥这个点位，12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2.6毫米，这都是沈阳地区195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值。经过评估呢，沈阳城区的暴雨过程综合强度为特强等级。这样的强降雨给沈阳主城区的低洼路段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么我现在是在于洪区的丹阜高速的造化收费站。从昨天下午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位置的收费站出口向东1公里的长的路段上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当时通过目测水中车辆车身水淹的这个位置啊，积水的深度普遍是在50厘米以上的。而通过这应该说将近1天的这样的及时的排涝抢险，现在呢这个积水的面积以及这个深度呢都是明显的下落了。同时呢像收费站的工作区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在水中它浸泡需要断电，这样的收费站是实施了双向的关闭。现在呢办公区包括收费站的进出口这个位置呢都在进行这个清理淤泥等杂物。而像现在这样的这个积水点啊，在沈阳市区呢还有几十处，现在的抢险救援力量呢正在加紧的排涝。主持人，
2: 那除了积水内涝，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沈阳的防洪工作。
3: 防洪的压力啊，其实来自于贯穿沈阳的这条浑河，也是辽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在13号下午的时候，当时浑河沈阳水门站的水位是达到了37.99米，相关部门发布了2026年浑河1号的洪水公告。在这个洪水的过程当中刚刚我的同事严奇峰他所在的抚顺境内的这个大火防水库是在沈阳的上游，始终保持着出库流量控制在380立方米每秒，而同时入库的流量却超过了3000立方米每秒。那为了降低下游的沈阳的城市的河道压力，应该说大火防水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错峰拦洪作用。但是本身大火防的这个水位持续的超蓄线在运行，那根据辽宁省防止的调度呢，大火防是昨天上午开始逐渐的增大下线的流量，达到了每秒1000立方米。那这样呢，像下游的浑河呀，包括辽河、清河等河流就出现了洪水的过程。同时呢，再加上周围的小的支流的汇水影响，那像浑河的干流的水位呢是在持续的上涨的，洪水呢正在往下游的来进行演进的这么一个过程。目前呢，沈阳呢正在组织包括武警、消防、应急等多支的这个救援力量，加紧的是

0: 对浑河等河流的沿岸啊低洼的这种险段进行河堤的加固工作。截止到15号的6点，也就是今天早上，辽宁全省在这一轮的这个强降雨中，已经转移了389756人。主持人，
1: 嗯，好的，季一飞。我们再来关注河南，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河南省从14号夜间到17号将出现两轮较强降水的过程，降水覆盖北部、中西部及东部地区，暴雨蓝色预警持续生效当中。那么河南降雨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正在河南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南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嗯，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郑州市的市区，目前城区的降雨已经停歇，不过受高温的影响，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潮湿的桑拿天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呢，7月14日的7时至15日7时，河南省西部、北中部、东部出现了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新乡、商丘局部出现了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量最大的是出现在了商丘市郭村的站点，降雨量是超过了150毫米。过去的24小时，全省共发布了暴雨、雷暴大风、高温等预警信号210条。目前呢，河南省今天中午也是持续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里，河南省的降水将呈现北强南弱的特征，淮河以北地区都将被阵雨、雷阵雨覆盖，其中北部和中东部地区是今天的防汛重点，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6日夜间到17日呢，第二轮更强的大范围降雨将再次覆盖河南省，和首轮相比呢，这一轮的降雨区更广泛，雨量呢也更充足，基本是覆盖了全省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豫东、豫北、豫西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累计降水量更为充沛。伴随着这两轮的连续降雨呢，目前河南省持续的高温天气是有所缓解，同时呢，也有利于改善土壤的伤情，特别是中部、东部的旱情也将得到有效的缓解，但北部、中西部、东部还需要防范局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的气象风险，特别是一些低洼的农田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时的自涝。气象部门呢也特别提醒，两轮降雨间隔比较短，夜间呢强对流天气多发，市民朋友呢尽量要减少夜间的户外活动，驾车出行呢要避开这个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坑塘、山区陡坡，各类户外施工单位呢要根据雨情及时调整作业计划，防范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嗯，好的，李恩浩。
3: 来关注安徽方面，受到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水阳江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7月13号1时20分，水阳江新河庄站达到警戒水位，安徽省水文局发布水阳江安徽段洪水黄色预警。这两天当地的水情怎么样？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宁。王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水阳江这两天的水位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受到上游前两天的强降雨影响啊，水阳江干流的水位偏高，那现在呢江水还比较浑浊，这是因为雨水冲刷山体时裹挟了泥沙。在水阳江金宝围段的水位是一度达到了11.13米，超过了警戒水位50厘米。那为了应对洪水带来的威胁，在江边居住的17户共26名居民呢已经撤离。不过随着宣城市境内的天气放晴，根据水利部门今天中午的最新数据呢，水阳江干流的水阳站的水位已经回落到与警戒水位持平。主持人，
3: 嗯，那么当地目前都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据宣城市水利部门介绍啊，当地的超警堤防呢达到了21.7公里。那我在金宝围了解到，这两天当地政府组织人员每2小时一班进行巡查，那每一队人呢负责大约2公里的江堤，他们巡查的内容包括江堤的内坡是否出现了渗水以及其他的可能出现的险情。主持人，
3: 嗯，那这两天在安徽宣城采访。

0: 过程中，你能看到台风给当地都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1: 好的，主持人，那由于宣城市地处皖南山区啊，台风造成了多处山区公路的崩塌中断。那受台风过境和持续降雨的影响呢，宣城市泾县境内银津公路桃岭段沿线山体发生多处的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那我在其中的一处清理现场看到，成堆的山石阻挡着道路，其中最大的山石呢有桌面大小。那当地是调用了铲车等工程机械实施清理。那路旁树立的安徽省地质灾害隐患点警示牌上显示，这里毗邻泾县的清溪镇苏洪村的岗坑组，那灾害类型为崩塌，威胁对象是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那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台风和大雨导致山石松动脱落，造成沿线路段多处的中断。眼下呢，当地利用晴好天气疏通道路，清除路边山体上松动的山石。那这条受阻的道路是安徽宣城热门的旅游公路，有皖南川藏线之称。那清理现场附近啊，是当地一处名为西西里的景区以及部分的民宿。那记者采访过程中，不时有自驾游的车辆驶来，在发现道路受阻后，这些车辆呢陆续的掉头离开。那据泾县交通运输局的通告，这条公路有18公里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那么封闭时间呢，是一直要到7月18号的0点，并可能根据天气情况来顺延。主持人，
0: 嗯，好的，王宁。
2: 我们再来关注甘肃。7月13号下午开始，甘肃陇南、甘南高原等地出现降水，其中白银市北部、临夏州西部和中部、甘南州北部出现暴雨。今天部分地区降水仍在持续当中。随着雨情的发展，黄河上游支流洮河含沙量增大，黄河兰州段流量出现上升。当地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守护黄河沿岸的安全呢？一起来见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那刘家峡水库是黄河上游的大型水利调蓄枢纽哈，在此次降雨过程当中，当地都采取了哪些举措保障安全度汛呢？
3: 好的，13号下午开始，甘肃洮河流域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洮河含沙量增大。据监测，14号6时30分，洮河红旗水文站测得的泥沙含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创下今年以来最高纪录。7时30分，刘家峡水电厂7号、8号机组过积沙量攀升至30.2千克每立方米，已经符合提门排沙的启动标准，为最大限度减少泥沙在库区淤积，降低泥沙对发电机组过流部件的磨蚀。刘家峡水电厂向调度部门申请提门排沙。8时49分，洮河口排沙洞8号门正式开启，排沙作业全面展开。该厂根据洮河入库流量及后续沙情变化，动态调整排沙门的落门时间。到今天清晨6点半左右，此次排沙作业已经结束，不仅有效降低了库区淤积风险，还为水库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保障，确实保证了大坝长期稳定运行和机组安全发电。刘家峡水电厂将持续紧盯主汛期水沙变化，常态化做好预警监测、科学调度和应急值守工作，以精细化水沙管控守护黄河安澜。主持人，
2: 嗯，那眼下正值暑期旅游的旺季哈，在黄河的兰州段，当地都开展了哪些工作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出行呢？
3: 中山桥是位于黄河兰州段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也是本次应对降雨天气的重点区域。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两天桥下的黄河水是呈现出了泥黄色，站在桥上可以清晰听到黄河水流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响。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天气过程，兰州市多个部门迅速响应，加强黄河兰州段沿线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对临河区域排水设施、施工工地等关键点位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管委会也加大了对黄河两岸的巡查力度，成立了一支115人的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启动叫应叫响机制，通过高音喇叭、电子显示屏，还有执法队员、公园工作人员等，劝导游客远离临河区域。我们也提醒近期要到黄河沿线游玩的游客们，夏季是黄河流域的主汛。

0: 期，黄河水大流急，水位变化快，游玩时务必注意安全，不要在河边长时间逗留，更不要下河活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暗藏漩涡和暗流。遇到景区封闭区域，一定不要翻越，不要进入，服从景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劝导。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何志玲。
2: 眼下棉花生长进入关键的打顶期，今年在新疆石河子市，一种新型的智能打顶机器人在棉田里亮相，以 AI 视觉、毫米级精准作业的硬核科技高效完成棉花打顶作业，效率是传统人工作业的100倍。那什么是棉花打顶？机器人又是如何完成这项工作的？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崔宁。你好，崔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新疆石河子市西宁镇的一片棉田里。那今年呢，石河子共种植了331万亩棉花，眼下都进入了打顶期。那什么是打顶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哈。棉花呢具有顶端优势，也就是无限生长的习性，只要环境和条件适宜，主茎就会一直持续向上生长。即使像现在棉田里的棉花都已经开花了，生长也不会停止。那打顶呢，就是要把棉花顶上的叶心给摘掉，不让它一直向上长，而是把营养送给正在开花结林的棉桃上，促进棉花早结林、多结林。但打顶呢，又不是一掐了事这么简单，怎么打、打多少都很有讲究。那如果棉株长势较弱呢，就要去除一叶一心，不能使劲拽，要悬着把它揪掉，尽量不伤害棉株。那如果棉株的长势过旺，就需要摘掉两叶一茎。以前呢，当地棉花打顶大多依靠人工作业，不仅成本高、效率低、人受累，打顶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当地人呢常说，棉花打顶时间差，量就会差一大截。所以棉花打顶也被认为是夏季田间管理最重要的一环。但今年呢，大家就不用这么担心了。我们在现场呢看到有一台国产的智能打顶机器人正代替人工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作业。它的身高有3.8米，重量呢有8吨多。它就像一个手艺娴熟的智能理发师，能够为每一株棉苗量顶作业，精准理发。那我们观察到，在它的前方呢，设置了9个双目视觉摄像头，就像人的眼睛，可以通过实时扫描棉株，在毫秒间完成3维重建，快速锁定每株棉花从顶端向下大概2厘米的切割点位，然后呢，再借助 AI 算法调度全身108个机械臂起落旋转，准确的旋下两叶一心。那这个旋的手法呢，就完全复刻了有经验的棉农人工打顶的手法。那为什么是两叶一心呢？因为就这片棉田的长势而言，如果去掉一叶一心，它有可能还会在旁边长出坠芽，依然消耗营养。那如果掐掉了三叶一心，就会连带着损失一个果枝，那一亩地下来呢，收成就会减少。而这个机器人它精准识别去除两叶一心的识别率和打顶率都能超过95%，误伤率小于2%。而且呢，它可以一次性完成9垄18行棉株的打顶作业，一天24小时不停的作业，单日的这个作业效率呢，可以达到400亩到600亩，是人工作业的100多倍。那根据去年的试验呢，这种高效精准的打顶能够让每亩地的棉花平均增产30公斤左右，真正体现了从传统的人工劳作到智能装备作业的现代农业升级。那借助云端智慧系统啊，这个机器人在给棉花理发的同时呢，还可以同步记录整片棉田的数据，自动生成长势的台账，为后续的滴水追肥等等提供数据的支撑。那今年这种智能打顶机器人在新疆的天山南北各投入了一台进行作业，接下来也会有更多这样的棉田理发师上线。那他们的出现呢，既守得住农时，也让我们看见了未来智慧农业发展的新图景。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孙宁。
4: 王守义是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雨安。你好，高雨安。
10: 哎，郭鹏好，子君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呢3伏天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启，时长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是长三伏啊。具体来看，今天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河北、天津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一带都会出现高温，其中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明天呢，高温的区域变动不大，核心依然会是出现在新疆和重庆一带。那东北地区今年7月以来是降雨不断，累计的雨量较常年明显的偏多。随着台风巴威的影响远离我国，那今天开始呢，东北的降水也是明显的减弱消退了。那像前两天降雨量比较大的辽宁、吉林等地，今天就会迎来雨水的停歇。而在黑龙江还是有一些小到中雨出现，明天呢黑龙江的降雨会有所减弱，小雨为主。即便降雨结束，地质灾害依然可能会滞后发生，还是要保持警惕。相比之下呢，在华南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一带，降水还会增多增强，部分地区的大到暴雨，甚至会有大暴雨的出现。提醒大家还是要关注短时临近发布的预报信息，注意出行的安全。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高雨安。
11: 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随着台风巴威停止编号，东北此轮降雨基本收尾。今后三天，我国降雨核心区域将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西部至黄淮一带以及广东、广西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青海、甘肃、四川、重庆、陕西、河南、山东、

河北等地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中西部、广西、云南东部、贵州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中，山东中西部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大，相关部门和公众要警惕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南海热带扰动虽然目前达不到编号强度，但水汽充沛，制造降雨能力很强，后续它将逐步西行减弱，叠加低空季风气流持续输送充沛的水汽，广东、广西夜间降雨可能会比白天还要强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14号，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据了解，此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击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宿敌阿根廷队。球队主教练图赫尔在今天的赛前发布会上表示，英格兰不会去纠结两队之间的历史夙愿，全队上下目前充满了对比赛的渴望。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曾5次交手，英格兰队取得3场胜利，另外2场比赛中，一场常规时间告负，一场点球大战遭淘汰。但图赫尔表示，历史只是历史，不会让历史夙愿影响球队备战的情绪。此刻提示，入汛以来各地强降雨天气轮番上线，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雨天出行前应通过气象、公安交管、应急管理等官方渠道及时掌握气象预警、道路积水、交通管制等权威信息，遇红色气象预警应科学规划出行安排，坚持非必要不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

0: 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思佳，对于即将发布的中国金融半年报，大家有哪些关注点和预期？
1: 好的，子君，那么目前呢，距离这个发布会正式的开始还有一段时间。那随着上半年宏观经济核心数据悉数的出炉，那本场重磅的金融发布会将会集中公布包括广义货币 M2、社会融资规模、存贷款的情况等等关键的金融指标，全面的梳理上半年货币政策实施成效，系统复盘当前金融市场运行的整体态势。结合前期的政策部署和当前的市场预判，那本次的发布会也会被认为有以下三个核心的看点正在受到各界的关注。首先呢，就是市场会聚焦信贷总量与结构修复情况，大家呢期待官方能够详细的解读上半年整体的信贷投放节奏，重点关注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居民信贷的回暖力度，以及包括像以上的这些内容，可以来以此来研判实体的经济活力啊、国内的消费与内需市场真实的这种复苏的成色。那其次呢，各界也在重点关注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调控思路。此前呢，央行也是明确，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会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那市场普遍期待这一次发布会当中释放的表述或者是信号是怎么样的，包括后续的流动性的这种调节等等工具的运用节奏，以及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走势，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是否具备进一步的下行空间，通过这种精准施策稳信贷、降成本、稳增长、稳就业等等是怎么样来进行推进。那此外呢，还有就是内外均衡调控与金融风险统筹防控也是这一次发布会的另一大焦点。当前呢，海外主要的经济体货币政策是持续波动，外部的溢出影响显著，市场呢也在期待央行进一步明确人民币汇率稳控思路与这个举措，同时呢，如何来统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稳妥有序地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持续优化资本市场流动性的环境，这个稳定市场预期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内容。那总体来看呢，即将开始的本场发布会的这种上面的权威的表态，将会为下半年的社会融资、企业经营、资本市场运行等等提供重要的政策指引。接下来我们会给予一个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0: 嗯，好的，邢思佳。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关注伊朗局势。美军14号继续对伊朗多地发动军事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声明称，革命卫队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称，美方谈判代表14号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谈，告知对方应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将不复存在。
2: 特朗普说，伊朗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伊朗就像是一名伟大的拳击手，你以为你已击败了他，结果他突然反击，给你来了一记重拳。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军当天的袭击。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每一起新的袭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
2: 受美伊军事对抗升温及美伊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5%，至每桶87美元以上。
0: 那么当前形势下，美伊是否已经退回到了双方签署备忘录之前的阶段？短期内中东局势还是否存在通过外交方式转圜的可能？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对抗可以说是达到了今年四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峰。我们知道，在2月28号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是曾经在四月达成了一份比较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虽然这样的一纸协议没有能够全面实现美伊之间的停火，但局势也没有总体再次的大爆发。而且呢，双方还在六月份逐步的达成了停火的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局势呢总体持一个这种逐步 缓和的过程，但目前美伊双方的表态可以说是完全逆转了之前的这样一个态势。那我们看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美伊双方实际上是经历了多轮的短暂交手，但是在最新的这第三轮交手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直接明确表示，对于他个人来讲，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虽然之后白宫没有很快的明确证实这是否代表着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上的最终立场，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呢，美国已经全面的停止履行备忘录当中相关规定的义务，并且呢还在今天开始重新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而恢复封锁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意味着美方彻底的推翻了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伊朗高层也是明确的表示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那如果再考虑到美伊当下正在进行并且还在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事实上美伊之间的这

0: 这种现行的状态不仅是回到了谅解备忘录之前，而且是要比美伊停火之前更加糟糕。因为即便是表面的停火约束协议也不复存在，双方当下呢是没有任何在军事上对于彼此进行自我约束的一个框架，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尽管目前美国方面也还表示说双方的政治渠道似乎还是在存在，但是在当下这样的一种高度的军事紧张和对抗的状态之下，想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取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成果是非常困难的。恐怕后续呢，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不太会能够很好的来实现。那么打可能是主要的呈现方式，而谈恐怕很难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
1: 当地时间7月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26号决议，将秘书长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情况提交月度报告的要求延长6个月，到2027年1月15号。决议草案由美国和希腊起草，获得13票赞成，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大使在安理会表决后做解释性发言时，驳斥了美国代表的污蔑抹黑，并连续2次追加发言，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敦促美方反躬自省，为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出自身实实在在的努力。
3: 美方代表刚才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方一贯严格遵守并执行安理会决议，在军品和两用物项出口方面一向采取谨慎负责任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规及承担的国际义务严格实施管控。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1: 孙磊表示，回顾过去2年多也门和红海局势，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是美国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还是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对伊朗发动武力袭击，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美方应当认真反思所作所为，采取措施消除自身错误言行的负面后果，切实为维护红海和中东持久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进行污蔑抹黑，转移矛盾。
2: 孙磊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的和平，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和平，呼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尽早落实两国方案。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相关各方应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避免战事扩大升级，甚至伤及无辜。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同一天，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挫败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国防企业未遂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克里姆林宫方面与所有俄罗斯人一样，对俄联邦安全局挫败一系列乌克兰恐怖袭击的行动感到高兴，并向特勤部门表示感谢。他说，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默茨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者联盟会议后称，乌克兰安全保障如何制定，将由乌克兰及其伙伴决定，而不是莫斯科。俄联邦安全局14号通报称，乌克兰特勤部门将35架第一视角无人机伪装成西班牙瓷砖，经斯洛伐克、波兰和白俄罗斯走私入境，意图袭击莫斯科州一家战略国防企业。数名犯罪嫌疑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全部无人机被摧毁。通报指出，策划此次袭击的协调人是一名拥有乌克兰和美国双重国籍的视频博主，现居欧盟国家。
2: 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同日，乌克兰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表示，制裁决定每拖延一天，都会给俄罗斯更多时间为应对制裁做准备。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此外，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负责欧洲事务与国防事务的部长伯恩，当天在第3次乌克兰与欧盟政府间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当天正式开启入盟进程中的第6谈判集群，也就是对外政策部分。
0: 近日，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的司令部。与此同时，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所谓的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态。当前乌克兰和欧洲国家采取的相关举措会对俄乌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2: 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主要是整合包括无人机、导弹在内的远程打击手段，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但这种打击模式既有优势，也存在短板。乌克兰能否维持长期高强度跨境打击，需要打一个问号。
3: 现在成立一个乌军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呢，主要是呢对现有的打击手段呢进行有效的编程。除了无人机之外呢，乌克兰手里握有的这个导弹，一个呢就是在苏联解体时候呢从那个苏联继承下来的导弹，第二方面就是欧洲国家提供的导弹，还有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发射装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克兰已经可以独立的研发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甚至呢认为射程在3000公里以上的像这个火烈鸟导弹。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规模化生产。如果说没有欧美国家支持的话，乌克兰是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更难呢保证源源不断的向乌军提供这种包括导弹在内的打击手段。
2: 观察最近的俄乌战场形势，有分析认为，过去乌克兰主要是在前线与俄军进行消耗战，如今乌克兰战术打法发生了变化，乌克兰更侧重通过远程打击手段摧毁包括俄后方的燃油供应以及后勤补给线等设施。对于这种战术调整的原因，滕建群观察，
3: 最近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周旋，美国呢拥有强大的军力，但是呢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呢显得防不胜防，所以呢这次调整呢也是乌克兰政府呢在参照伊朗的一些作战经验，就是利用非对称的手段，利用无人机，利用这个导弹来袭扰，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在后方作战的主动权。乌克兰会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的作战行动，正面战场上呢进行殊死抵抗，同时呢向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后方打击，从军事层面呢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后勤保障能力。
2: 面对所谓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与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通过加快建设共享导弹防御能力，弥补欧洲防务体系的关键短板。对此，滕建群认为，西方反导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此举的政治外交意义远大于军事用途。
3: 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其他的欧洲研制的反导系统，目前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防住俄罗斯的这种先进的导弹。它其实呢是一种这个政治外交的策略，就是紧紧的把欧洲国家拉在这场冲突当中。所以欧洲来看的话，现在确确实实还在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这是一种地缘战略的考虑。第二方面呢，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话，像波兰、斯洛伐克已经跟乌克兰呢闹得有的这个不可开交，所以欧洲国家呢也不可能呢铁板一块一起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
4: 海洋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你好。未来几天，我国渤海、黄海海况优良，而东海、南海有浪区活动，但对近岸的影响有限。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浪区主要集中在南海北部和中部，有2到2.8米的中到大浪区，但浪区的持续时间不长，后天就会减弱消散。近岸城市海域方面，浙江台州、温州以及广东汕头受东海和南海浪区外围的影响，浪高达到1.8到2米，海边游玩需要注意安全。海南的三亚和广西北海浪高也在1.6到1.7米左右。航线方面，今天厦门至金门航线、海口至北海航线浪高1.5到1.8米，有降水相伴，出行需要备好雨具。深圳至珠海航线今明两天都有较强的降水，且能见度稍差，出海需要加强绕网，注意安全。那么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2: 嗯，好的，黄子涵。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5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无人机指挥中心被精确摧毁。公告称，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中，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重要。

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足球协会官网今天发布消息称，协会被授予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3星会员资格。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获评亚足联3星青训中心。中国足协主席宋凯表示，此次获评是3家青训机构多年深耕系统化梯队建设，完善场地、科研、医疗配套设施，落实学训融合培养模式，持续输出高水平青年球员的扎实成效，亦是中国足协坚守青少年足球核心发展定位，持续优化青训顶层布局，联动俱乐部合力打造完整青训生态的阶段性成果。据菲律宾方面15号消息，现年73岁的美国知名海洋生物学家肯特·卡彭特12号在菲律宾一岛屿的住所内遭枪杀，菲警方已成立专案组启动调查。消息称，当地警方初步调查显示，12号晚间有3名蒙面男子强行闯入卡彭特在菲中部内格罗斯岛的住所，朝其头部开枪，致其当场死亡。警方初步怀疑作案动机可能是入室抢劫。据了解，卡彭特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尔德多米宁大学担任教授，长期专注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案发时，他正与菲律宾西利曼大学合作，在当地开展一项长期科研任务。世界杯快报，西班牙队14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2-0击败法国队，至此完成对法国队的大赛半决赛3连胜。据分析，体育比赛中连续交锋带来的心理暗示，往往比技战术更具杀伤力。2024年欧锦赛半决赛，法国队率先进球，却被西班牙队逆转。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再次失利，如今在世界杯半决赛再折一阵，西班牙队已在关键战中建立起明显的心理优势。当双方实力本就接近时，这种心理优势往往可以决定比赛走势。当然，也不能就此断言法国队彻底被西班牙队压制。法国队依然拥有深厚的人才储备，他们依然具备重返世界之巅的实力。此刻提示，今天起未来3天，7月15号到7月17号，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1: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护公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1: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0: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1: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2: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0: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1: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高质量发展。

0: 根基更加坚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上半年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业务收入突破7600亿元。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
1: 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为激活线上消费潜能，拓展内需增长空间，推动经济提质增效提供积极助力。
0: 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0: 六月服务质量指数为677.6，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从分项指标看，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预计为85.4分，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王玉涵表示，
1: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下半年随着消费潜能有序释放，服务领域纵深拓展，行业动能有望加快释放，整体发展仍将保持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势头。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上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根据北京市防汛办统计，截至10号晚9点，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密云也在其中。
1: 以往转移群众，基层工作人员为确保人员转移到位，要挨个打电话上报汇总信息。这次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一位副局长自己动手制作的校应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减少了基层人员数据汇总、电话沟通的次数，让群众转移工作更加高效。
10: 而且呢，这个小程序还是副局长自费买了10亿磁源自己手搓出来的。 一时间，密云局长买10亿资源首撮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专访当中，这位副局长坦言，实际效果达到了设计的预期。
1: 那么他是如何想到用人工智能自主研发这款防汛小程序的？又是如何让防灾跑在灾害前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

0: 王泽华、江东泉的报道。
1: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2: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十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2: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1: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2: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1: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4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2: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1: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2: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持续升温。作为连接内地与澳门重要陆路口岸，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迎来暑期跨境出行的高峰。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3: 7月以来，拱北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在口岸通关处，旅客有序排队通关，各项通关流程平稳顺畅，现场查验设备高效运转。当前，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正在举行，多场大型演唱会也将陆续举办，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持续吸引内地游客赴澳。亲子游、观演游、购物游等多种消费需求叠加，进一步带动了拱北口岸客流增长。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广东佛山旅客郭女士，
4: 暑假带孩子来澳门玩一圈，通关很顺畅，很快，很方便。
3: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优化现场勤务组织，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并针对重要时间节点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同时，口岸持续推进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守法旅客畅行软体验。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李斌：
4: 暑期通关客流量攀升，高峰持续时间长，我们会密切关注现场通关情况，合理调配监管资源，加强与边检、澳门海关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高效验放，保障口岸通关平稳顺畅。
3: 海关提醒，拱北口岸每日出境客流高峰出现在8:00至13:00，入境客流高峰出现在16:00至21:00，建议广大旅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
5: 股市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6: 主持人你好，今天亚太市场都有反弹，韩股的存储相关公司股价表现再成焦点。不过呢 ，A 股市场却是出现了热点结构变化，医药、医疗、食品消费等传统行业走高，芯片半导体等反而进入了调整。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11点，跌幅0.29%，收在3955点；深成指下跌145点，跌幅0.97%，收在14749点；创业板指跌1.21%，收在3804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4.25%和2.95%，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5712亿，其中上海市场12263亿，深圳市场13449亿。涨跌比是多头在由，上海市场是1451家上涨，比862家下跌；深圳市场是1776家上涨，比1107家下跌。板块方面，医疗服务、白酒以5%以上涨幅领涨，饮食院线、游戏、化学制药、保险、互联网电商涨幅超过3%。调整前列是半导体跌幅超过-5%，电子化学品、元件、非金属材料、油气开采、其他电子、能源金属等板块跌幅在-4%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王小亮。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7: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规模与贸易额都延续了高增长态势，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亮丽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制造与整条机器人产业链数十年躬耕的结果。国产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早已不在于单品技术的突破和规模竞争，比的是产业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在这条产业链上，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了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使得国产机器人拥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我们在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相关公共服务的体系建设上也是日益健全的。我看到国外一些机构给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成本预测，一旦完全脱离中国供应链，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将飙升到目前的近3倍。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东西真的好，价格也公道，服务还非常在线，这才是中国机器人能够成为高端出口新名片的坚实底座。当然，这些离不开产业政策规划出的清晰发展路径。2023年，十七部门联合发布机器人加应用行动实施方案，今年初八部门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工业机器人、人形仿生机器人、特种智能机器人列为重点突破的智能装备品类，提出一系列智能化发展方向和目标。而技术创新持续获得突破以及应用场景的加速拓展，则让市场看到了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更多前景。有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金额仅1000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不过，随着产业热度的持续攀升，市场的分化也在所难免。2026年被认为是具身智能元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但一些迟迟无法找到商业化路径的相关企业也时刻面临着倒闭的担忧。量产数字不断被刷新的背后，人形机器人消费级与工业级的冰火两重天同样值得关注。万元以下的消费级机器人已经出现在电商热卖榜单上，但工业级产品的价格依然稳定在较高区间。会跳舞的机器人好看，会干活的机器人好卖，但从能用到好用的这关键一跃，人形机器人还在持续探索中。未来企业想要在这条产业链上站稳脚跟，争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真正的竞争优势也正在 这关键一跃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上层技术
14: 准备，
15: 给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
2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5: 健康小贴士，
2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台风影响地区尤其需要防范山洪次生灾害。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门了解到，7月12号到14号，辽宁中东部地区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浑河发生1995年以来最大洪水。沈阳站昨天16:27，水位39.36米，洪峰流量4030立方米每秒。截至今天上午，浑河干流6个水文站超警戒水位。水利部门持续部署浑河寻堤查险和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说，14号到15号的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乌方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这是西班牙队连续第三次在大赛半决赛淘汰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世界杯头号夺冠热门，但本场比赛超强锋线几乎失灵，全场未创造任何得分良机。全场比赛法国队核心球员的个人发挥低迷，姆巴佩本场3射0正3次越位，对抗11胜2，14次丢失球权。登贝莱本场17次丢失球权，对抗2胜1。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49发布干旱橙色预警信号。根据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监测，截至今天，全区有30%以上的县市气象干旱达到重旱以上等级。塔城地区北部、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吐鲁番市等地已达到特旱等级。预计未来一周，新疆无大范围有效降水，气象干旱将进一步加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
1: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0: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0: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四年时光匆匆走过，累累硕果见证成长。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吴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记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3: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2: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3: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2: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3: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2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4: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级。
3: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4: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3: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

0: 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2: 单单你从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0: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吴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2: 心气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地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总台记者探访大赛的集训基地，烹饪项目3个国家队的专家、教练和选手正在紧张的备赛训练。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一成的报道。
4: 把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5: 皮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糖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羽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4: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摊，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像我们的一些绿色呀，因为这个面团的颜色是我们黄色的嘛，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作。
5: 世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45届、46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世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造型在赛事占比中只有15%到20%。建1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6: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100米的路，在平时训练，我们就要将近走500米甚至1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5: 上海市贸易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市赛基地负责人钟伟兰介绍，上海市贸易学校自第44届起，连续5届承担市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第47、48届成为烘焙、糖艺、西点制作、烹饪、西餐3个项目上海选手培养主基地。
7: 虽然啊，最终能够代表中国参赛的选手只有一位，但是我们认为，通过参加市赛，我们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才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市赛来推动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技能人才。
5: 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市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学校将市赛集训积累的优质创意和前沿技术，研发了烘焙、轻食、咖啡等新品50多款，连续4届亮相进博会，让市赛的技艺真正走向大众市场。
7: 我们把上海特色的大白兔奶糖融合在奶冻当中，让大家尝到了上海技艺的味道。蝴蝶酥的工艺也做了迭代，正常蝴蝶酥是平面的，我们优化了工艺，让它有栩栩如生飞起来的感觉，又加了巧克力的工艺，让蝴蝶酥吃上去更有层次感。
5: 在裘志俊看来，市赛基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4个市赛场地经理、3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7: 我们紧扣国家东西部协作的发展战略，输出市赛优质的教育资源，向西部和基层传授技术火种。比如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青植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5: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学校从2014年引进国际咖啡调配师证书，到2022年申报上海首个咖啡专业，走出一条从证书到课程再到专业的人才培养路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8: 依托互滇职教联盟，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推行互标滇用，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咖啡虽然是舶来品，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国内和国际的双循环，把咖啡这张名片进行执教出海。
5: 大国工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糖艺西点制作项目国家队专家甘文华参与市赛工作已有9年，他告诉记者，市赛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一整套人才培养的路径，这些成果正在行业里开花结果。
9: 第45、46、47届这些学生慢慢也到社会上去就业了，成果转化还是非常有成效的，都在我们行业中发挥了一些作用，同时他们也在做一些带教工作，就除了我自己带教之外，我的徒弟也在带他的学生，培养的人才为我们行业服务，比赛的作品能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去。
5: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目前基地正通过模拟赛场、跨区域拉链、国际交流等方式，为9月在家门口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做准备。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10: 再来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

0: 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1: 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阻遏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对此朱凤莲指出，
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1: 近期台湾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朱凤莲表示，食品关乎民生，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
0: 苯并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了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的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很多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
0: 那目前呢，世界杯已经进入了半决赛，赛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呢，既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大陆电视、网络、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的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
2: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3: 本先生好，郭鹏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三伏天正式开启了。今后几天呢，由于副热带高压控制啊，以及低空暖湿气流的影响，在我国多会出现高温暑热的天气。像是今天呢，高温的范围就很广泛，像是新疆、内蒙古的西部、河北、天津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一带都出现了高温，局地的最高气温达到40度或以上。中东部多地在高温出现的同时，湿度也是比较大的，最早的相对湿度普遍能达到50%或更高。那黄淮到长江中下游等地感觉非常的闷热，体感的温度能够达到40度左右，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过去两天呢，出现强降雨的东北地区雨水会有所消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即便降水结束，地质灾害依然有可能滞后发生，还是要保持警惕。 雨水呢是此消彼长啊，今后几天从四川、青海、甘肃到山东、安徽、江苏一带将会自西向东的迎来一波较强的降雨。此外，华南多地也会出现强降雨，像是在青海、甘肃、四川、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后七天的时间里，降水最为频繁的地区还是西南到华南一带，不少地方的降水日数达到6到7天，提醒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高宇安。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爸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7: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 APEC 数字周明天将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将如何推动 APEC 经济体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凝聚共识，促进合作？中方对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有何展望？林健介绍，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十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的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中国西部的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林健表示， APEC 中国年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为十一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吉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六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41%，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43%。六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3.42万亿美元。六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8109元人民币。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当地时间7月14号，针对近日美国对伊朗的言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回应称，美国的无理言论都是老调重弹，那些想要撕碎伊朗的人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他强调，伊朗会以行动捍卫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他还表示，美国粗鲁的言论映射的是他们自身的德行，而非伊朗。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表示，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会尽力限制英格兰队的凯恩与贝林厄姆。斯卡洛尼说，球队虽然在淘汰赛阶段经历了2场加时赛消耗，但原则上全员可用。此刻提示，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实现快速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自今天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一起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邢思佳。思佳，那本次发布会披露了上半年的金融统计数据，也对下半年货币政策思路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哈。那也请你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本次发布会释放出的最核心、最值得关注的政策信号，主要都有哪些呀？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国新办

向融资结构优化，下半年呢加大逆周期跨周期调节力度，官方数据呢全部落地。我们看到呢，它包括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8.0%，社融存量同比增7.4%，两项增速持续了高于名义 GDP 的增速的这个情况。那么货币供给匹配经济与物价的目标，同时呢在融资结构方面出现标志性变化，上半年呢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这也意味着呢直接融资的占比大幅的提升，那么股债信贷共同构成了实体经济融资的两大支撑。那么央行方面呢也是专门的明确，不能够仅凭单次的公开市场投放回笼规模这个来判断政策松紧。他提到了有一个叫做 DR001 短端市场利率才是观测流动性松紧的核心指标。那么下阶段呢，央行将会根据内外经济形势灵活的调整政策力度节奏，存量的结构性政策和陆家嘴论坛新增的改革政策协同发力，来联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激活经济内生动力，来保障15五实现良好开局。同时呢，央行货币政策司呢方面也是明确，贷款这个降速增质将会成为长期的新常态，单一的贷款规模已经无法完整的反映实体融资的全貌。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短端利率调控工具是全面的升级，它也在用一个特别的篇幅来特别的提到了这个的问题。隔夜的逆回购呢将会逐步的常态化高频操作，货币市场的资金波动是显著收窄。那么六月底呢，央行也新增了这个隔夜逆回购常规操作，专门呢来对冲缴税月末季末的这种短期的资金缺口，来解决七天逆回购投放带来的资金的期限错配、资金淤积的问题。那么比如说在6月29号、30号已经是开展了大额的实操，发布会呢也明确后续将会结合一级交易商实际资金需求，来研究逐步提升隔夜逆回购操作的频次，并且同步做好市场的预期沟通。那么配套改革的同步的落地，包括就是临时正逆回购利率区间是由70个基点收窄至对称50基点。那么 DR001 一旦的是突破了期间央行即将开展的对冲操作的话，那么操作窗口提前至15点到15点30分，那么也会适配这个机构的交易习惯。那么此外呢，央行还有这个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方便海外机构配置人民币债券，并且已经完成了首笔的操作。上半年呢，各类的政策工具合计对冲了10,000亿元流动性窗口、流动性缺口。那么前六个月呢 ，DR001 的均值是在1.31%，那么全年的资金面显示的是整体平稳。同时呢，央行也强调，现阶段七天的逆回购的这种指标呢，仍然是核心的利率的这种核心的政策利率锚。那么隔夜的逆回购仅仅负责超短期的资金微调，二者分工明确。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就是万亿级的结构性工具精准滴灌。那么信贷呢，持续向民企、科创、小微服务业倾斜，也是精准的补齐了融资的薄弱环节。那么年初呢，央行统一下调了全部的结构性再贷款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这个降低了银行的低成本的一个放贷的成本。那么单独的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重点呢是覆盖传统的融资，所谓两头不靠的中型民企，配套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等等。同样的呢，就是来支持符合条件的预期的经营主体的这种重塑融资的资质。同时呢，在科创、支农、支小再贷款的额度方面也有同步的扩容。科技创新再贷款的总额呢是提升到1.2万亿元。信贷优化成效呢是体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当中，我们看到六月末的这个普惠小微贷款的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了5.9%，那么不含房地产业服务业中长期的贷款同比增了9.2%，三项的增速呢就显示全部呢是高于了整体的贷款平均增速，也针对了地产的调整、地方化债带来的贷款增速放缓的问题，那么央行呢也表示属于经济

0: 结构转型的正常现象。那么金融呢，支持更多的依靠结构性的优化，而非单纯的或信贷的总量。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是持续处于历史低位。包括我们此前也注意到的所谓的贷款明白纸制度打通了降本的最后一公里，来持续为市场的主体减负等等。那么我们看到官方的数据就显示，六月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是3.0%，同比下降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贷款的这个住房贷款的利率是3.1%，与去年同期持平。那么除了持续依托政策的这个利率政策来引导融资下行，那么央行呢也常态化的推行贷款综合成本明示制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贷款明白纸，来完整的列明利息、各种中间手续费，消除融资的隐性成本、信息不透明等等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还有就是完善多层次的股债直接融资市场，统筹稳汇率，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保障各类的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等等方面。包括像还有就是这个债券市场改革持续推进，来建成债券市场科技版，合并设立这个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降低科创民企发债门槛。还有就是银行间的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完善债市基础设施。资本市场方面呢，两项稳定市场的配套政策是持续落地，依托 AI 这个算力芯片产业投入这个投资的热潮，持续的支持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 IPO 与这个股权融资，适配轻资产科创企业的融资特点。同时呢，在汇率方面呢，坚持市场化调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双向稳定。那么六月末呢，人民币对一篮子的这个货币呢，较上年末是升值4.7%，对美元汇率呢，较上年末呢是升值3%。对外开放层面，落地了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6家银行总行可以直接对接境外主体开展人民币外汇交易，打通了在岸离岸人民币联动渠道。那么当前呢，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稳定在1.73%左右，股债汇市场整体的平稳运行。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也有这个统筹兼顾结构型与风险防控，稳妥来推进地方债务、房地产存量风险化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方面。包括发布会明确的提到，就是金融机构将会配合地方政府有序的开展化债工作，合理的调整涉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投放结构，杜绝一刀切这种什么抽贷、断贷等等的情况。那么通过呢，大力发展股权、债券多元化直接融资，来分流传统的信贷压力，分散存量的债务风险等等。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场发布会当中的有关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有关金融方面的一些支持的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邢思佳。
2: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8.2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高达90%。
1: 有媒体引用这段内容，并结合其他的数据，发布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澄清声明称，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的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那数据为何会被误读？新能源车耐用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 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3: 大家对燃油车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2: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3: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2: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0: 今日入伏，炎热天气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三伏天正是盛夏暑气最盛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间应该如何筑牢健康防线呢？
1: 都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你这段时间一般来说天气是湿热交织，也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那么正是这个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一个关键时间。那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杨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提到呢，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等患者呢，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特别容易出现胸闷、气短、心慌等这种不适的症状。那确保室内的温度和湿度适宜是其实是一个防病的关键。那建议室温要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那在湿度较大的时候呢，可以开一些除湿的功能。但是他也提到，外出或者是进行体育活动之后出汗增多的时候，建议呢是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那高温天呢，出汗多也是应该适当的来增加饮水量。但是专家提到呢，不建议一次呢大量饮水，那么对于心脏和等内脏呢可能是有负担的。另外呢，对于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特别注意，在夏季呢要把水、茶、汤、粥、牛奶、药汤以及西瓜等都算入到我们这个饮水的总摄入量里来，并且按照医生的要求来控制总体的摄入量。那夏天的食物呢是非常容易腐败变质，对于剩菜剩饭、凉菜等食物再次食用时候呢应该彻底加热。那么叶菜尤其是不建议在夏季过夜食用。假如说出现了这种腹泻呕吐的情况呢，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要实行使用这个口服的补液盐。如果腹泻的情况持续不缓解，同时伴有一些明显的乏力、汗少、尿少、发热等症状呢，应该及时的去就医。主持人。
0: 好的，杜西蒙。
2: 继福建福鼎采茶、四川巴中龙舟竞渡之后，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三站开启。人形机器人运动员挺进天山，学习马背拉弓、冬不拉弹唱，采集实操数据。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邵威，那这些精细化的场景机器人能否游刃有余地应对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是在赛里木湖。这里呢是新疆的博塔拉蒙古自治州。那像在现在的这种山水相依的风光当中，机器人在这一站是迎来了能量传递活动到目前为止场景最为丰富的一次挑战。首先就是他在这里完成了巴萨克族传统乐器冬不拉的一个弹唱首秀。因为冬不拉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琴性，从琴头到气孔有非常多间隔不均的这个品位，所以说之前在弹奏的时候，他的左手按弦对于位置的精确度要求特别高，然后他的右手在拨这个弦的时候，如果是力度太大，那弦就会断，力度再浅一点的话就不发出声音来，所以他的这个右手控制的精度也是到了毫米级的。那他左右手位置和力度同步的这种配合，使得他现在基本上弹出已经没有杂音了，并且能够和民俗艺人去打一个配合，完成一场合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看到了，就是在这边人小手作为末端工具和本体的一个协同配合产生的1+1=2的这种效果。那比如说在这个骑马射箭，当然这个机器人骑的也不是真马，它骑的是这种机器马，这个时候它需要扭转它的这个身姿，然后侧身去瞄准，那这个难度是更高的。但是这个场景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考，就是用这种载具搭配灵活机动单元，那未来的话可能会在野外应急搜救和高原勘察等复杂的这种场景当中啊得到一个应用。那机器人其实也是成功的，基本上在5米、10米、15米的距离上靶是没有问题的。
2: 那要实现这些技术难点又在哪里呢？
3: 对，因为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要拉它到这个实景当中去演练，因为我觉得这个像实验室啊再多的测试它是无法和这种真实世界的实操去相比的。比如说其实现在天空是有一点下雨的，这个就是赛里木湖一些天气的不确定性。那它要克服的其实除了这些多变的天气之外呢，然后包括现在夏季旅游赛里木湖它的日照非常强，对它的电机散热也是一个持续性的考验。那这一次之前还参与到了湖边浅滩的一个打水漂，那它因为临着湖边，所以它还面对着大风和这个湿地地形松软这些不确定性，难度就远超我们的预期。它经过了3周的调试吧，我发现就是简单的打水漂。

0: 紧吸身气的这个动作，就要调动他全身的43个电机，因为力量大了，石子呢就扔不出去，力量小的话就会往自己怀里跑。包括他的灵巧手，我们也换成了更精巧的小手，让机器人慢慢学会在先前的位置适时的松开，去用好这一股巧劲儿。
1: 嗯，好的，邵威。
2: 直通南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的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这一观点恰恰说明，当前全球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即荣、一损即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壁垒，强行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也违背了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的代价，得到更少收益。林健指出，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容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稳定动能。另外，就近期有美方人士称将支持美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推动的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的相关法案，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砸自己的脚。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子君。
3: 嗯，好的，冯月。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赵九霄、傅月琪、刘婷婷、王月，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全球产供链问题时，林健表示，当前全球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搞脱钩断裂，构筑保护主义壁垒，强行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昂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得到更少收益。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更好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并和市场做好沟通。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和44%。此外，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4号在联合国能源转型关键矿产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构建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关键矿产治理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时说，美方认为已无需再在伊拉克驻军，美国石油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伊拉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队。法国队长姆巴佩说，不论从战术、技术还是整体水平来看，我们都没能踢出自己想要的比赛。法国队还将为争夺第三名而战。姆巴佩说，我们要振作起来，好好休息，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把这次失利抛到脑后，参加季军争夺战。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介绍，台风、洪涝灾害发生后，含有微生物的垃圾、粪便，甚至一些动物的尸体会进入洪水中。此时，人接触洪水或被洪水浸泡过的环境后，感染疾病的风险会增加。台风、洪涝灾害发生后，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防止病从口入，二是清洁居住环境，三是做好个人防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盛夏蝉鸣，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群少年收拾好行囊，怀揣梦想奔赴下一段旅程。
1: 之前你好展信家向全国毕业生征集信件，感谢每一位写下少年心事并把故事分享给展信家的同学。
0: 翻开你们的来信，字里行间满眼都是积极与勇敢，扑面而来的是热烈又纯粹的青春。
1: 是的，从今天起到19号，你好展信家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让我们一同打开毕业生们的来信，聆听大家写给青春的告白，见证那些闪闪发光的追梦初心。

0: 毕业了，有人奔赴山海，有人坚守热爱。今天要分享给您的这封信很温柔，却格外有力量。这不只是一封记录青春的来信，更是一位医学专业毕业生写给自己即将奔赴的信仰儿科学的情书。
1: 从童年目睹至亲生病的无助，到身披白衣守护孩童的坚持，从亲身历经病痛的迷茫，到读懂医者担当的成长，这样的一封信完整地写下了一名儿科医生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封藏着温柔、遗憾与坚守的独家情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写给儿科学的情书。

亲爱的儿科学，夏日悠长，恰逢毕业时节。从作为毕业生代表接受拨穗，到站在毕业典礼开场献唱，这一天的角色转换，定格了这段青春。爸爸妈妈和妹妹从二连浩特赶来，像是把我18年前离家的那个路又陪我走了一遍。散场后，我回到宿舍，穿上那件白大衣，扣上第一粒扣子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件衣服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变重的。我想先跟你说说我的妹妹。她刚出生时一直吐奶，因为便血休克被转到北京做手术。妈妈后来跟我说，那些天她几乎没有吃饭，匆匆吃一口方便面，还烫了一嘴泡。看见妹妹身上插着管子，就只剩下哭。那时我12岁，住在姑姑家，害怕却装作没事儿，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又明白自己什么也帮不上。亲爱的儿科学，我最早靠近你，不是因为某一页书，而是在那次家人的无助里。那一幕扎在我心里很多年，直到今天想起来还是疼的。后来我才知道，孩子的疼常常不是一句完整的话，尤其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很多孩子太小太虚弱，已经没有能力告诉我们哪里难受，医生只能从呼吸、肤色、哭声、监护仪的曲线和一张张检查单里一点一点去听懂他们。所以我常常觉得儿科医生像一个翻译。

那是一个11岁的孩子，我照顾了他十几天，床边有家人给他写的纸条，其中一张写着爸爸妈妈在外面等你。那天我们抢救了几个小时，他的家属没有哭，只是一遍遍对我说，医生，我所有的希望就是你了。那句话落下来时，我第一次觉得白大衣很重，重到不像一件衣服，像所有人的手都轻轻按在肩上。后来那个孩子没有走出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抢救结束后，我很久没有说话，一直在想是不是我还可以做得更多。老师后来跟我说，我们复盘是为了保护好下一个孩子。那一刻我懂了，心碎不是终点，复盘才是，难过不是理由，长本事才是。亲爱的儿科学，你不只教会我温柔，也教会我如何在温柔之后仍然站得稳。你让我心碎，但也让我留下。你知道吗？中国医科大学正门口有8块石碑，写着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刚入学时我觉得这8个字很宏大，离我很远。后来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在一个个孩子面前，我才慢慢懂得，政治坚定是要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在骨子里，化作守护每一个孩子健康权益的本能担当。技术优良是当家属把希望交给你时，你手里真有本事，心里真有敬畏。亲爱的儿科学，今天我毕业了，这身白大衣的旅程在这栋楼里才刚刚写下第一个完整的段落。从前我以为离家是地理上的远，后来才知道真正的远是第一次在医院看见孩子受苦，给妈妈打了3个小时的电话，却还是说不清自己为什么难过。愿我永远是你的学生，也愿你能通过我听见更多孩子说不清的疼，看见更多家庭破涕为笑的模样。永远属于你的冯锡斌。2026年7月6日，沈阳。

0: 感谢冯锡斌这封长长的来信，也由衷致敬每一位选择儿科、坚守医者初心的毕业生们。
1: 我们来说几条网友的留言。雪落无声说，读懂白大衣的重量，点赞。毕业快乐，未来的儿科医生，前路坦荡，一生向阳。
0: 网友小丸子不开心说，学医的路上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是遗憾，是动摇，但更是成长和坚守。
1: 一道双层彩虹说，所谓儿科医生，就是听懂孩童无声的疼痛，安抚父母无助的慌张。谢谢你愿意做孩子们的光，愿你此后行一路，所求皆如愿，所行皆坦途。
0: 我们刚才听到的一纸长信啊，是独属于医学毕业生沉甸甸的成长答卷。而这个盛夏，还有千千万万不同赛道、不同年龄段的少年迎来毕业，接下来一起听听他们的毕业感言。
2: 我是江静怡，今年我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世界正在你眼前展开，你能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也能成为任何人，所以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是孙可欣，今年从西安交大附中毕业，报考了清华大学。我想对三年前的自己说，相信自己，你有无限可能。我想对父母说，感谢你们这十七年的托举。我想对老师说，你们叮嘱我的话我一句也不敢忘。我想对同学们说，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4: 大家好，我是刘家怂，是燕京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这个大学四年，也发生过很多让我很难忘记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最可爱的室友们。毕业分开了，心中肯定是有不舍，但是我也相信大家都不会忘了彼此。我就想对自己说，我会努力活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圈赴更好的未来。
5: 我叫张玉涵，我是沙县区实验幼儿园的学生，今年我大班毕业。我想对自己说，我一定会健康快乐的长大。在幼儿园我学到了很多本领。

0: 毕业从来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人生崭新的开篇。愿每一位奔赴理想的毕业生永葆初心，满怀热忱与热爱。
1: 这里是你好展信佳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共赴青春故事。
2: 凤凰花
3: 耶，我们毕业了，耶，
4: 快乐。
1: 青葱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5: 和一起路过，
6: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7: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8: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9: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0: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七月毕业季走下毕业典礼的舞台，年轻的面孔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吴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记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3: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2: 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
3: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同学们称吴天阔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4: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3: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5: 单单里头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倒是在把握机会。
3: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地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天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金秋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上海举行。而为了迎接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大赛，眼下在世赛集训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炎炎盛夏当中，选手们的备战训练如火如荼。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去探访一下。
7: 把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8: 皮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

0: 以真正走向大众市场。在裘志俊看来，世赛基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4个世赛场地经理、3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 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1: 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青职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0: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 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2: 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
0: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 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台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近期有美方人士称将支持美联邦参议员格林厄姆生前推动的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的相关法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

0: 美国政府以防控埃博拉疫情为由，禁止美国公民从刚果金搭乘商业航班直接回国，而必须在第三国停留至少3周。相关措施已从13号开始执行。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消息援引布什尔市长穆罕默德·莫扎法里的话称，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港口城市布什尔3处地点，袭击造成的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尚未公布。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第一，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第二，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第三，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大家要提高警惕，守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反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

0: 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影响持续。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进展。
1: 洪水过后，居民陆续返家，如何做好全面消杀，防范疫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连日来影响我国多地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国。
1: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河北承德的情况。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

0: 脚印已经干燥。目前小河口村的一些陆路已经完全坍塌变成了河道，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部分靠山而建的房屋受到了山体滑坡带来的冲击，碎石和淤泥从后门直接贯穿了房屋，从窗户和大门涌到了前院。由于交通受阻，目前村里的水电还没有修通。宽城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现在正在小河口村进行实地勘察，他们今天会从宽城沿天溪径逐路段进行全线勘察研判，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专业设备进场，全力抢修道路。另外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是车厂沟村，这里属于两山夹一沟的狭窄地形，也是防汛的重点区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水毁道路已经被挖掘机逐步填平，具备了小型车辆通车条件，村里的电力也已经基本恢复，但是自来水管道还没有完全修好。部分回到村里的村民目前在使用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生活用水，物资暂时还是充足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的抢救进展。
1: 台风巴威与冷空气交汇，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
2: 昨晚抚顺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通往乡镇的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当地受灾和灾后抢修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正在抚顺市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来到了抚顺清源县的夏家堡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叫侯石村，这个村子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家堡镇里面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之一。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侯石村呢是一条河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现在看到原来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一条马路，那么在这里被冲成了一个像一个滩涂一样，旁边还有一棵大树，大概是能有1米5左右的直径，被冲倒在这个村口，可见当时这个大水的一个冲击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政府呢在雨停之后就全力的投入了这个灾后的重建，因为这个夏家堡镇的基础设施在这次大降雨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全镇现在是27个村子，其中现在19个村子是停电，10个村子是断路。那么现在当地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去抢通不通车的

0: 现在大雨停歇，百姓平安。密云副局长买10亿磁源首搓防汛 APP 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谢颖石本人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我们来听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2: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2: 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1: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助。
3: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
2: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
1: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2: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4: 此外，洪水过后安置转移的受灾群众回家之后该如何来做好卫生消杀，避免室内积水滞留、霉菌生长导致的次生灾害威胁健康呢？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专家，一块来听。
5: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0: 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1: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0: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1: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按照疾控部门部署，退水恢复期相关洪涝灾害受灾地区要持续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排查水源污染隐患，指导群众做好饮用水净化，加强病霉生物的监测，同时应开展科学规范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丽君解释，
0: 消杀的重点区域呢，包括群众的安置点、受洪水侵袭的居民家庭室内环境、抽烟厕所、牲畜饲养场等。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二氧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首场半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以2-0力克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进世界杯决赛。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和您聊聊这场被誉为世界杯最强矛与盾之争的对决。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刚刚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格拉斯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蛋。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

0: 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马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今天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赌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的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格拉夫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明天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在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在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结果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
2: 嗯，赛事接近尾声了，在竞猜排行榜上啊， AI 小胜一直是稳居第一的。今天的这道题要来聚焦明天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半决赛，下面是今天的题目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猜对吗？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

0: 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呀，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九十分钟。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1: 对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2: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局压上拼一把，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一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4: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2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5: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6: 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4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7: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焦点对决即将打响，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场半决赛，欢迎关注。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宇安。
8: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看降水的表现啊。明后两天需要关注的是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的降水接力登场。黄河流域、四川盆地一带降雨的落区与本轮的降水重叠度较高，需要警惕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南方呢，广东的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沿海地区、海南岛、云南的东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单点会有特大暴雨。重点要关注广西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今天也是进入到三伏天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要来了，而且今年的三伏天会迎来加长版的40天啊，属于长三伏。明后两天呢，在副高的掌控之下，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依然会出现，从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提醒大家做好防暑的准备。这一时代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好的，感谢高宇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稍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为您关注的，首先是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的增长。
7: 北京时间17:30，
9: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

0: 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近年来，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融资等领域使用更加广泛，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2026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六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5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熊猫债券累计成交3426亿元，同比增长49%。参与熊猫债券交易机构2493家，同比增加599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天正式施行。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指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包括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提供的情感照护、陪伴、支持等互动服务。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对向我国境内公众提供相关服务进行管理的法规。对于那些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在此次暂行办法的管理范围之内。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在美国提出要求后，以色列当天取消了对美军空中加油机降落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限制。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18号访问美国。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世界杯快报，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决战阶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迎来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阿根廷队。据分析，常规来看，阿根廷队大概率会采用前两场淘汰赛都使用的4-4-2阵型，而英格兰队的首发阵容很可能是4-2-3-1。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在会上介绍，雷暴中有人遭雷击倒地时，施救者第一时间触碰伤者是安全的，不会触电。雷击最致命的并非烧伤，而是可能引发心脏骤停。强大的电流通过心脏时会导致心跳停止，应该尽快呼叫120，并立即开展心肺复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增长？
1: 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的说法引起了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
2: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利。

0: 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0: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2: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1: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0: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所以。

0: 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今天咱们就正式的入伏了。今年呢是个长三伏，一共是4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4: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3: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戈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警惕。
4: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
3: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示，科学防范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5: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跨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3: 洪涝灾后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台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6: 避免到山谷、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激流。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

0: 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年车龄已经达到了8.2年，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至3年的车辆占比高达90%。
4: 其实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能够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新能源车因为后来生产的嘛，所以相对这些车都比较年轻一点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媒体在引用这段内容的时候，结合了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就澄清声明说，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
3: 那么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1.8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1.8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6: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10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5: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6: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2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5: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 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6: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4: 暑假里很多孩子都要去旅游研学或者是返乡探亲。
3: 嗯，
4: 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们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就不断的涌现了。这些攻略配上详细的操作步骤，还有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
3: 嗯，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5: 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0: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虽然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5: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0: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4: 其实梳理规则，我们就能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但是也有家长质疑了，说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说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过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7: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5: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8: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5: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7: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领。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乾坤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五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惠农惠民政策宣传，郭尔罗斯社区在高娃广场举办综合公益义诊便民活动；县直属机关工委举办党章学习暨党务工作业务培训；家政赋能促就业便民服务暖人心；松原市巾帼家政大集在我县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的优秀特质，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6个始终的重要论述，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百余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新征程上，全党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必将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7: 惠农惠民政策宣传。
16: 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日前，郭尔罗斯社区在高娃广场举办综合公益义诊便民活动，联动松原市妇幼保健院、益士顿眼科、上城口腔医院、丰凯医疗器械多家医疗机构，为居民送上政策宣讲和健康服务。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现场宣讲优生优育、生育支持等惠民政策，发放宣传手册，耐心解答居民各类民生问题。市妇幼保健院针对妇女、儿童、孕产妇进行专项问诊，眼科机构为居民测视力、普及眼疾养护知识，口腔医院为居民检查口腔状况，示范正确刷牙方法，科普护牙知识，器械专员讲解康复护理器械使用方法。上城口腔医院负责人刘芳宁：
18: 今天我们上城口腔来到高娃广场，参与社区组织的联合义诊，那么现场为居民提供免费口腔筛查，同时为到场居民免费赠送牙膏、购物袋，引导大家呀养成良好的日常口腔护理习惯。那么今后我们也会持续联动社区，开展各类惠民健康活动，为辖区百姓贡献上我们上城口腔的一份力量。
16: 郭尔罗斯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樊佳琪：
19: 今后郭尔罗斯社区将会持续地整合医疗民生资源，常态化开展家门口的综合惠民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16: 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夯实机关党建工作基础，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近日县直属机关工委组织开展党章学习暨党务工作业务培训，县直各机关单位党务干部、党员代表100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紧扣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要求，聚焦基层工作实际，通过专题党课、党务实务、现场答疑等方式开展系统培训，内容充实，针对性强。授课教师围绕中国共产党章程核心内容进行解读，引导参训人员筑牢思想根基，恪守党员准则。同时结合基层党建实力，详细讲解三会一课、党员发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等实务内容。

0: 们人社部门传统招聘会单一的招聘形式，把职业技能培训、求职、就业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促进了家政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呢，也为求职者、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和企业搭建了便捷高效的对接平台。下一步，我们人社部门也将更加密切地和妇联、街道社区协作，开展更多便捷高效的便民活动。
1: 在公益便民综合服务专区，圣和医院、爱尔眼科等医疗机构开展免费健康义诊、日常健康科普等志愿服务。松原市百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提供免费公益义检服务。各项贴近民生、暖心便民的公益服务深受欢迎，不少老年居民和辖区群众排队参与体验，纷纷为本次活动点赞。下一步，我县将扎实开展巾帼家政系列惠民活动，重点培育扶持本土巾帼创业主体，引导全县广大妇女学技能、练本领、闯市场、创事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2: 广知天下，拨动心弦，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由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炷箱做好， 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5: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5: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3: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5: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 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7: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0: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7: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

0: 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4: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6: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5: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8: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9: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0: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4: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2: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

0: 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0: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

0: 3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结果，野趣再色，烽火重现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

0: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或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雨晴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渐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气

0: 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食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1: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哥的回答。
0: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1: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是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的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其实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脑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就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肺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啊，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

0: 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跨跳啊、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也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她的建议。
3: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4: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媒、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媒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3: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4: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精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 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两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3: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4: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3: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4: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3: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4: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2: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5: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6: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5: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成，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 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7: 一夜之间就

0: 长起来了，是长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得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1: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2: 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1: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3: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1: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采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4: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1: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5: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词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哪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词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 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陨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7: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8: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陨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十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7: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10: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11: 上文书说道，常遇春和于金彪比武夺状元，两人打了20回合未分上下。常遇春使了个绝招，啪一个金鸡乱点头，唰，9个枪头把于金彪晃得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稍一迟疑，长青的枪唰着到了，这枪啊挑开他的护心镜，挑开了假叶子，直奔内征袍扎进去，就得开肠破肚。常遇春的人呢、心地善良，他佩服于金彪是英雄，这叫英雄爱英雄，猩猩惜猩猩。常遇春出世以来没人和他打几个回合呀，是一招啊兵刃就出手，唯独于金彪和自己打了20回合，这是不可多得的人。心软，他呀把兵刃往回一撤，用枪缨里的钢钩啊微微带，把征裙给扯下来这么长一条子，然后大枪往后边一背，于将军，某家鲁莽，多有得罪。于金彪战马跑出好远，带住丝缰，擦了擦头上冷汗，两世为人呐、不是常遇春手下留情，我得死在五戈场。他输得佩服，还挺感激，跳下坐骑来到常遇春近前。哎呀，多谢常年兄饶命之恩，酒后有用我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说着学马走了。常遇春力胜五杰，哎呀，高高兴兴的。就在这阵儿，彩山殿上有人高喊，哎，常遇春力胜五杰，是本科的新状元喽。岗考举子齐声欢呼，往下呢该选榜眼探花进士，不过得点王状元。常遇春高兴，不用打了，学马赶紧回来，来见五副武天章，跳下坐骑。大哥，我赢了。呀，再看这几个弟兄哥们儿，一个个愁眉苦脸，连爱说爱笑的胡大海 也皱着眉：“大哥，怎么了？”心想我得状元，怎么不

六弟呀，大事不好！刚才你递我那封信是刘伯温写的，刘伯温写的清清楚楚。五科长夺状元，这是用的毒计，十条埋伏计是这么回事情。现在你看好好的，眨眼之间，这五科场就变为火海呀，一个也活不了。这是昏君要害死我们啊！好啊，皇帝老儿要害我们，待我杀上蔡山天，我抓昏君，宰奸臣，我要他的命。要走，别介。你虽然武艺高强，可是单词不限，孤木不成林。你看上边镇殿将军那么多，武士那么多，还有老太师坨坨，那是北国的武圣人呐、啊，还有神力王，这个武艺可都不比你次啊，你一个人上去能行吗？那得怎么办呢？咱不能等死啊。是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你上彩山殿，要给你冒茶供花，十字提红，皇上敬你三杯酒，这酒可不许喝，那是鸩酒，剧毒，沾沾嘴唇就得死。啊，不喝，不喝就不喝还不行。那你叫我怎么办呢？元璋啊，你跟他说，朱元璋说，过来，别着急啊，我跟你说，一会儿皇上敬御酒，千万别喝。不喝我去干什么呢？我就告诉你，咱们今天这七千人的命就担在你身上了，要想安全离开五科场，能离开大都城，唯一的办法，你把皇上给我抓住，你把昏君抓住。抓住他有用，太有用了，皇上在咱们手，他就不能点地雷，也不能放炮，我们就能跑。要活的要死的，死的有什么用？要活的，活的不好抓，别整死啊，整死就完了啊！我们抓着他，逼着他开城门，咱就走得了。行，把我身上，我就把他抓住嘛。不过你见机行事，你可小心。坨坨还有神力王、古伦铁木槐这两个人，你要先把他制住，要不然你抓不住皇上。那酒不喝，我就都把他倒了。不行，皇上出口为止，你是不懂，金口玉言，你要不喝，他们找个借口就把你给杀了，你想跑也跑不了，你等于叫他们给包围了，懂不懂？要不喝得有借口，你得如此这般这么说，然后再那么说，然后再这么。哎呀，我记不住啊，啰嗦，记不住也得记，强记，我教你说。哎，忘了，再来，教三遍呢才教会。行了啊，一个字不许差。哎呦我的妈呀，这比练枪费事多了，你就是不走脑子。我可告诉你，这三杯酒很主要，你别忘了，一高兴嘟噜喝了，甭喝，一滴你就没命了，你死我们这七千人都死了。别讲，不喝。抓皇上，想办法制住坨坨，还有那个古伦铁木槐。哦，对，谁是啊？你看见没有？那不是主考官吗？一个人那就是坨坨，这边俩的戴乌纱帽的文官那是萨顿，甭理他，就是这边这个，我知道。就在这阵儿，太监高呼：“圣上旨意下，选新科状元常遇春上台山厅啊！”怎么才传旨呢？因为昏君在那得做准备呀、啊。武状元选完了，榜眼探花，后面人呢根本就不选了。干嘛？先把武状元要死，要死之后，文武群臣顺着暗道回皇宫。这暗道啊，从五科场一直挖到皇宫。暗道这道口在什么地方呢？洞口就在皇上的这个龙书案的下边，

0: 这个滑梯啪板一起出溜人就下去，然后顺着暗道好走，这边走了那边得了信儿才能够点炮。可这里不少文官呢，你现在把文官弄走啊，就这老太师坨坨呀，告诉文官快下去，包括萨顿都顺着道转身出溜说全走了，光剩下武将，并且安排呀、巡城御史马邦祥通知这里的御林军给我撤，都往台这边撤，往台这边撤，往外撤，外边现在出不去了。什么原因呢？贡门已经关死了，那么那块的军兵怎么办呢？能活活不能活就死呗，一会儿炮响啊，地雷爆炸，死了活该，那就不管了。单等啊，新状元一死，有人一摇彩旗，所有的御林兵全得往彩山殿的底下跑，下渡口能跑就跑了，跑不了就算了，这得多长时间呢？呼噜呼噜都差不多了，这才传旨叫常遇春来。托托说，众位年兄年弟，你们可注意，常遇春武艺高强，胆子又大，贼胆子，你们可防止他把万岁给抓住，要注意。嗯，知道了。哗，两旁站好多人，在这个龙书案的前边，这边坨坨，这边是古伦铁木怀，就这是常遇春跨马来到彩山厅下，甩凳下他坐骑，牵着缰绳过了两军兵，哟，庄爷给您道喜了。嗯，同喜同喜。我没带钱，喜钱呢先欠着，等下次我中状元再给你。嗯嗯，俩当兵心的话，下次你还中状元呢？喜钱可没有欠的，一说欠就等于写到瓢底下了，顺水瓢走了。专爷，我不是讨喜钱，我们是给您牵马的，给您照顾马。不要。常春想，哼，没安好肠子，我这马交给你，你给我牵跑了，一会儿我出来马也没了，兵刃没了，身为大将者没有马如断双腿，不行。不要，我这马咬人，你过去他认生，扛一口就把脑袋咬掉啊、嗯！那我们在他后边站着，后边站着他踢人，一撂蹶子把你踢死，那我们远点远点，尾巴扫人躲开。那你自己看着吧。嘿，这还差不多。他们把牵到一个合适地方，往哪拴呢？把大枪抄起来，枪头冲下，照定地下，反足力气，就这一下子，他本来力气就大，再使劲儿，枪落地30多呀，用手一焊呀，焊不动，一般人呢拔都拔不来，他放心了，把缰绳拴好，撩战群分甲叶，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顺着梯子来到彩山厅，前边是品级台，越过品级台还往前去，离龙书案不远的地方，盘敏告诉他跪下，按说应该严礼，户部派人呢教他见皇上怎么磕头，现在顾不得这么多了，长春往这一跪，草民参见皇上。昏君往下一看，这常遇春往这一跪，堆金山倒玉柱一样，跪那也7尺多高，恨得后槽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啊！可是面上不带，心想一会儿甭说3杯酒，1杯酒你就得死。在一旁古伦铁木怀恨不能上前呢，把常遇春掐死。太师托托在那压着呢，要不然呢早就过去了。常遇春呢偷眼往上边看，嗯，这个距离我往前一探身，我满可以把昏君抓住。皇上坐在什么地方呢？他有个高台子，这高台子40多高，周围有栏杆挡着，上边是3尺高的龙书案，他 他坐在龙墩上得往下看。昏君说，常遇春呐、啊、哎呀，果然武艺高强，能为出众，压倒天下群雄。你就是这科的武状元，为什么设恩科呢？就因为妥妥老太师大元帅，年事已高，不能执掌兵权，有意让帅印，故此选拔状元。你夸官三日之后再接帅印，谢万岁。有人告诉撞过去，撞过去干嘛呀？要冒茶攻花，得脸冲外，为什么不能冲着皇上啊？只见常遇春脸冲外跪，有太监过来端着盘子里边红绸子，在他前胸十字花一系，前胸一朵大红花。接着有人高喊，请妥妥老太师替万岁给新科状元戴宫花。呜啦哇呜啦哇呜啦哇，咚咚啊，两郎洞月。怎么叫妥妥给常遇春戴宫花呢？他不敢叫皇上给戴呀、啊。皇上一过去，常遇春一伸手，嘣，把皇上给抓住了，那不糟了吗？妥妥有心眼儿，诡计多端。因为妥妥老太师啊，都知道是北国的武圣人，德高望重，兵马大元帅，他替皇上戴说得过去。因为妥妥是武将啊，他不在乎。手捧宫花来到常遇春近前，新科状元，老夫给你道喜了。把两只宫花给绑在了盔上，哎，一边一个，前边是红绸子，上边宫花，配着黑脸蛋子，黑红相配，奇色最艳，好看。再看港口举子，激动的有的掉眼泪了，为什么呢？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好多练武之人，练了20年呢，4年一次考场，4年一次考场，考了好几回了，到现在是白丁呢。谁不盼着男儿大丈夫有今天呢，当上状元了？可是常遇春可没这感觉，往这一跪，心想、皇上没过来，我怎么抓他呢？就在这阵儿，昏君说，哎呀，新科状元，寡人赐你3杯御酒以示庆贺。有人拿过金鸡托盘，放着酒杯，皇上给满上酒，由太监端着。状元，请您用酒。长春一看，这酒杯呀、啊、是玉石的，外边包的金皮儿，3个爪，这个酒杯就够沉的，能有半斤重，里边能装啊4两酒。常遇春接过来一看，心想，玩去，这是毒药酒，喝了就死，哼，我呀不能喝。他往两边看，老太师妥妥还是神力王，这皇上都挺紧张，长身去在这看，心的话喝喝，哪知道常遇春哇把这杯酒啊向空中一撒，常遇春，朕赐了御酒，你为何不饮？万岁呀、啊，我乃布衣草民，能有今天，感激苍天保佑。这御酒嘛，我怎敢入府啊？我得先祭天呢。皇上听也对。那第二杯你该喝了，这第二杯嘛该喝，第二杯酒给满上递过去，常遇春接到手里，哗，泼地下了。哎，第二酒为何又泼了？既然祭天，就该祭地，不祭地嘛，土地老都得怪罪呀。这第三杯吗？再看皇上、老太师妥妥以及是神力王，一个紧张的全站起来了。常遇春，你，执政就问常遇春， 你头杯酒敬天，二杯酒敬地，这第三杯酒你还敬谁？常玉春呢，一条腿跪在地下，这腿呀、啊，支着，手拿酒杯，不敢回头。第三杯酒，当然我理当用下。好，皇上一想，第三杯你喝下去也行啊，喝一点就行。常玉春端起酒杯，往这一送，用袖子一遮脸，装作喝酒的样子。嗯，一扬脖，老坨坨的心呐、啊，哎呀，可算喝了。一旁的沈烈王，皇上也坐下，就在他们大家松劲的时候，突然，常玉春把这酒啊，哗，一下子泼到老太师坨坨的脸上。坨坨虽然武功好，没有防备，离太近了啊，可把他吓坏了。那是毒药酒啊，烈性毒药酒，疼他不敢睁眼睛啊。如果毒药酒留在眼睛里，眼睛瞎了，他闭着眼睛喊：“哎呀，把他给我抓住！”他把酒泼完，一旁的古伦铁木怀，哟，好啊，反贼！一伸手抄起钢鞭，干嘛？要打常玉春。常玉春一反手，前文书我说过，这个酒杯是玉石的，外边包着金皮子，半斤多重，一扬手，啪，正打在古伦铁木怀的鼻梁骨上，鼻梁骨砸碎了，眼眶青了，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鞭落地，两旁边金瓜武士呼的一下子，这边啊照顾托托，那边照顾老王爷，昏君呢应该赶快下地道。他没有，怎么他傻了？撑着脖子，瞪着眼，呆如木鸡啊！常玉春噌站起来，丢一转身，掌山区迈虎步，噌登上龙台，伸虎腕，砰，干嘛？来抓皇上。嘴里说着：“昏君呐、啊，你想毒死我常玉春没门啊，你给我过来吧。”嗨，乌龙探爪来抓来，可把执政皇吓坏了啊，往旁一闪身，他这一躲，砰，常玉春呢、啊、就把他的玉带和袍襟给抓住，抓住八万怀里一带，执政皇上是武帝啊，他往后边蹭，衣服玉带受不了，嘎巴把龙袍给撕掉半数了，啪，执政皇上扑通躺下了。常玉春没准备呀、啊，一闪差点就从龙台掉下来。就在这么功夫，武士们的呼啦过来几个人，嘎巴摁动萧黄，就在这龙书案的底下，啪，翻板一起，把皇上往下一推，呼，底下是滑梯刷的下去。再看台上所有人呢、啊、一个个惊慌失措，各找洞口逃命。常玉春提着半斧龙袍，就得跑了。哎，他往腰上一掖，掖在石蛮袋内。呀，一看这伙人跟耗子都钻地洞了，追不行。常玉春不缺心眼儿，他知道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我一个人下去有什么用？人家有准备啊。哎呀，我得找我哥哥。他唰跳下了彩山亭。常玉春在彩山殿上，九婆老太师背打王爷，金袍裸带，丢斗雌龙袍，台下汪浪一声大乱。御林军的总头领赶紧的挥舞彩旗，干什么呢？这是事先定好的二号彩旗晃动，所有的御林兵啊，都来到彩山殿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西部 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

0: 论加分享，重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文书说到，两旁边金瓜武士，这边啊照顾托托，那边照顾老王爷。昏君呢，应该赶快下地道。他没有，怎么他傻了？撑着脖子，瞪着眼，呆如木鸡。啊！常遇春，噌站起来，兵转身，掌山区迈虎步，噌登上龙台，伸虎腕，砰！干嘛？来抓皇上。嘴里说着：“昏君呐、啊。”你想毒死我常遇春，没门啊，你给我过来吧。嗨，乌龙探爪来抓你，可把执政皇上吓坏了啊，往旁一闪身，他这一躲，砰，常遇春呢、啊、就把他的玉带和袍巾给抓住，抓住扒往怀里一带，执政皇上是武力啊，他往后边赠、衣服和玉带受不了，嘎巴把龙袍给撕掉半数了，啪！执政皇上扑通躺下了，常遇春没准备呀、一闪，差点也从龙台掉下来。就在这么功夫，武士们的呼啦过来几个人，嘎巴摁动萧黄，就在这龙书案的底下，底下是滑梯，唰的下去。再看台上所有人呢，一个个惊慌失措，各找洞口逃命。常遇春提着半副龙袍，就得跑了。哎，他往腰上一掖，掖在石蛮袋内。呀，一看这伙人跟耗子都钻地洞了，追不行。常遇春不缺心眼儿，他知道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我一个人下去有什么用？人家有准备啊！哎呀，我得找我哥哥。他唰跳下了采山亭。常遇春在采山殿上，九坡老太师背打王爷，揪袍裸带，丢斗雌龙袍，台下汪啷一声大乱。御林军的总头领赶紧的挥舞彩旗，干什么呢？这是事先定好的暗号，彩旗晃动。所有的御林兵啊，都来到采山殿下，下边是地洞，干嘛逃跑？一会儿地底下暗雷爆炸，赶考举子不知道怎么事啊，这新状元怎么抓皇上啊？出什么事了？再看台上人呢，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眨眼之间都跑光了。彪，五府武艺殿长一看，弟兄们不好啊！他们君臣逃跑了，马上五科场就要爆炸，怎么办？四弟呀、啊，你统过兵带过队，比我明白。要说布阵杀敌比我强，这么办？你领头干，怎么样？行，小弟愿当此任。不过老坨坨的阴谋得公布于众，跟大家说一说。好，这事我办。就这样，弟兄几人来到了采山厅上。胡大海冲下边高喊：“哎，别喊了，有事情，出事了，你们都活不了了！”哇，静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胡殿长说：“诸位，这次五科场是阴谋，是老太师坨坨定下十条绝户计，害死天下英雄。从这儿到梁翔县数十里地。”都有伏兵啊，就在这五科场的地下有暗雷，外边有红衣大炮。诸位，大家呀要团结一条心，跟着我兄弟朱元璋一块往外冲。不是别的，我们都是练武之人呐、家里都有老有小的，如果死在这儿可太冤了。说为国除了报效，分为谁？这昏君想害死我们，我们拼命的冲出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再报今日之仇。啊，这是真的吗？胡大海说：“怎么还不信呢？啊，

刚才我六兄弟为什么抓皇上？那敬的是毒药酒，是十条绝无忌第二条，想害死武状元。哎呀，这可糟了！再看下边人呐，有的后悔，有的吓得哆嗦不会动弹了，有的都哭了。朱元璋说：“诸位啊，这么办？别乱啊，都过来！”呼，这几个人也跳下了彩山梯，往南门去。南边是大门呢。朱元璋说：“都别乱啊，六弟啊，方才呀，你马踏宫院墙，你不是能把墙撞开吗？这回看你的了，把五个场大门撞开，一个门往外冲不行。你别忘了，这个七千人呢，这一个门得什么时候出去？多撞几个口子，有能耐的、有本事的，来，随着我六弟冲！好啊，冲啊！”齐等思江乱撒交还，常玉春手擒大铁枪，哗啦哗啦哗啦，到了近前，当当当当，咔嚓，呼噜，门被撞开，人们呼刚一跑又回来了。哎，常状元、朱四爷，我们往哪边走啊？朱元璋说：“先别动，等一等，咱们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起，要抱团，单走非死不可。等着，再撞几个活口，咱们一块跑。哎，好了！常玉春以及于金彪等几员大将啊，学战马回来了，咣咣咣，一下子把这个宫院墙转开三道活口，可以往外跑了。没等跑呢，底下的暗雷爆炸，坛子雷呀，就听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尘土飞扬啊！哎呦，我们都完了！过了一会儿，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哎，没怎么地儿。胡大海胆在深处，怎么回事？大家扭头再一看呢。哟，五科场的正中间呢，封了挺大挺大一个坑啊，没伤了多少人。是方跟着朱元璋、常遇春等人抱团在宫门附近的都没伤着，而是有几个常奸心眼的想自己单走，就在五科场内跑来跑去，这样的封死了六七个，有几个受伤，这是不幸中大幸啊。那位说了，暗雷爆炸是妥妥的第三条绝户计，怎么就这么一下子咣的一下就完了？不是，而是底下埋的暗雷子母雷没有爆炸，被人破了。谁破的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叫徐达呀。要没有徐达，五科场这帮人呢得死一多半。徐达谁呀？徐达徐国显是老太师坨坨的最得意的大弟子，在身旁好多年了。这次老坨坨定十条绝户计要害死天下英雄，徐达就不同意，曾经劝过老人家，这么做我看未免过分了。要知道天下英雄很多，如果被人识破，将来这仇结的可越来越深呐。我看老人家凡事应该留条后路。嗯，托托不乐意了，武艺一绝，不用尔等多嘴。哎，徐达不敢说话，回到家里犯愁了。怎么？老托托给他两项任务，第一，就在五科场内部埋暗雷，由你负责，我派人监工。第二，准备四门红衣大炮，到时候炮要不响不炸，我拿你脑袋试问。徐达一想，这糟不糟？怎么办呢？愁的坐不稳站不安。他身旁有个家将是心腹，此人叫张彪啊。徐达曾经对张彪救命之恩，张彪非常感激，发现主

0: 人坐卧不宁。将军，是不是有事啊？哎，说了跟没说一样，你别问了。不，有什么事，我可以替您分忧解愁。我虽然是下人，但是我有一颗忠于大人的心呐。跟你说说没用，是这么回事情。老陀陀太师叫我准备暗雷，把天下英雄都炸死在五合场。哎，你说来赶考的人可不都是反贼呀，好多是良家子弟，还有官宦人家的孩子，都给一网打尽，有点太损阴功了，所以我犯愁。哦，这么回事啊。哎，将军，我有办法。你有什么法？要知道事情要是败露，你我可活不了啊。不能漏，还得叫坨坨抗出破绽。你等着，我想法。就这样，他来到火公司来找何师。何师傅跟他是同乡，又是磕头把兄弟脸儿，非常好。老何呀，有人给我一瓶好酒，今天晚上到我那喝酒去。哎，书中暗表，火公司做火药的人呢，有三种。第一种叫打药。什么叫打药呢？这种药往上窜着爆炸，就底下是火药，上边搁亚子儿，放在炮筒子里，咣往上发射。飞子儿也可以打人。一种是炸药，往横下爆炸，按雷就用的这种炸药。还有一种呢叫捻芯儿药，带火捻的，用毛头纸里边卷上火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的，用这种往外发射。别看三种火药分别有三个师傅制造，互相不许通气，各有各的地方，都保密。因为那个年头火药是最先进的，最机密无比，还不传徒弟。什么时候老师傅快要死了不行了，再往下传，国家是严格控制。何师傅呢，听说张彪请他，晚上就来到他的小房内，哥俩弄点花生仁，弄包牛头肉，往这一坐。张彪就问，哎，何大哥，听说叫你们做火药是吗？
1: 啊，对对对。
0: 你知道这批火药干什么用吗？
1: 哎呀，干我们这行有规定啊，不许问。
0: 不知道。你别跟他这么说呀，因为哥俩近呢，他也想知道知道。那兄弟，你知道这批火药干什么用？
1: 干什么用？
0: 张彪出去看看四下没人，讲门关好了，我告诉你，这个药要下到五科场的地底下，要把天下赶考举死都炸死，然后用炮再轰，连轰带炸，把他们一网打尽。嗯，
1: 何师傅吓坏了，这可够缺德作损的呀，这火药炸药要说是打仗用到战场，那没办法了，这干这个损阴丧德可不是吗？
0: 哎呀，是啊，为这件事儿啊，我家徐将军愁坏了。你说啊，到五科场的人不一定都是有罪之人呐，人家求取功名，为了报效朝廷，结果老太师出这么馊主意，要把人都害死，死一个，家里妻儿老小扔一帮人呐。咱们干什么事啊，都积点德，不修今生修来世，对不对呀？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何师傅是老实人，又着急又害怕，没有应付办法。别着急，咱们想个法。后来何师傅终于有了好主意，一能糊弄坨坨，二来能就赶考举子。怎么办呢？拿现代话说叫偷。

有四门红衣大炮，事先呢架在五科场外的高台上，用扇布蒙着，谁也没注意。远远有官军看守，这个红衣大炮又叫神仙一溜烟呢、啊，就说是你大陆神仙也跑不了。在那个年代，科学不太发达，大炮是最先进的武器，赶上现在的火箭了。里边按了一响，港口举子没死多少，官军已经得了信儿了，立刻刷把红衣大炮的扇布撤下来，有人拿着火杆掐着火绳，把火绳点着了，迎风一晃，干嘛？要点炮。事先呢，这炮药的砸好了，砸得湿湿灰灰，黑咚咚的炮口啊，像老虎一样张着嘴呀、啊，对着五科场。有人看见了，哎呀，了不得！大炮，有红衣大炮。港口举子一看呐、啊，哦，霎时往回跑。有的都哭了，哭爹喊娘啊，哎呀完喽，这回呀、啊、非做炮灰不可呀，哎呀我刚娶媳妇儿啊，是啊我老婆正生孩子我就出来了，哎呀我还有八十岁的爹呢，这可怎么办？长一吹一瞧啊，坏了，要说打仗我不在乎，这个东西有劲儿没劲使啊，四够打够大炮。朱元璋一看，哎呀这可怎么办，哎，二哥二哥，嗯，干什么？二哥你呀最有办法，我知道我们哥们弟兄里谁也没有你有主意，哎，大炮你不胡大海心的话，老四啊你别糟践我了，咱哥几个就我饭桶，这阵找我，哎对呀，既然看得起我，好了，都听我的啊！说着，噌，他就上了马背，往马背上一站，看了看四门红衣大炮的方向，冲下边喊：“哎，年兄年弟们，别怕，有我呢！嗨，大炮算什么？你知我谁呀、啊？我是云蒙山水帘洞王禅老祖的。”徒弟胡二法师，我奉我师父之命特意来破红衣大炮，奸贼妥妥，想害生灵，我来救你们了，你们看我啊，看我，哎呦二法官，哎呀谢谢谢谢，你看这是我们从生父母再造爹娘啊，你看这炮怎么破，你快过去，别去别着急，我想个法，有了，我摆个神牛阵，这神牛阵就可以破大炮，不过你们可都听我的，听着没有，乱跑死了我可不管，你放心都听你的。朱元璋心的话，你怎么还装神弄鬼的呢，你想辙呀。武殿章心里明白，刚才你给胡大海两句好话，你叫他怎么他就会装神弄鬼，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老六啊，长春说，快找来神牛，你装牛犄角左犄角，哎我说蓝脸大汉于金彪，你装右犄角，大哥你装牛头，你在当家。胡大海心的话，有常玉春于金彪保着大哥，别人死我大哥死不了，我先把他保护好，哎唐哥邓玉郭英往里凑往里凑，你们当这个牛心牛肺子，来来你们是牛头都包围啊，你是牛腿，哎这腿这腿这对对对对，都站好站站站，我说我说老四你快进来进来进来，你是牛肝，是不是牛肝牛肺子牛肚子都在里边，剩下都在外围啊，大伙真听他的，几声嘎的了，旁边过了一匹马，这个人长得尖嘴猴腮的，还一脸的白汗毛，哎呀胡二法官你看我当什么，你当牛尾巴去，上后边站去，哎好好好，我就当牛尾巴吧。其实他这个办法呀最不科学。

0: 见啊，大炮咣一轰，人要散开，说伤的人少，几十个人嘎到了火牛阵，这咣一炮不都没了吗？你看这浑人出浑招啊，都站好了，他把这七千人呢都凑到一块，都挤成人嘎的，一个挨一个，一匹马挨一匹马，看好了，他瞧着，眼看着官军呢拿着火绳往火点一杵，点了啊，诸位神牛快跑。头前是常玉春和于金彪啊，扭头问往哪儿跑，冲着大炮跑，冲着炮口跑啊！朱元璋心的话，胡大海，你怎么胡闹呢？人家开炮，你冲着炮口跑啊？那能行吗？听我的不？不听我不管了。胡大海心的话，反正要死在一块死，谁也别活着，一炮都没得算了，我可轰牛了啊！他把大斧子一挥，当鞭子，大大咧咧，大大咧咧，大大咧走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七千人呐，呜的一声，奔着炮口就跑过去了。四门炮同时发射出去，咚咚咚，咣的一声，胡大海喊：“快趴下！”这会儿扑通，啪！这四门炮一爆炸呀，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土块的石头噼里啪啦全砸在身上。胡大海在地下趴着，心的话：完了，我命休矣啊！神仙一溜烟呐，一炮也受不了，我这招也损，把人轰到一起，挤成疙瘩，这一炮就完，四炮全没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这么的，一点事儿没有。净土，大概我是死了。从眼前一看，哎呀，地下啪一溜，全脸朝下一动不动，全死了，都死了，就我活着。人说死了不知道疼，我试试咬我手指头，他把手指头放嘴里，都轻点咬啊，康上高的妈呀，我知道疼，没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足，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胡大海摆个神牛阵，他把这七千人呢都凑到一块，都挤成人嘎的，一个挨一个，一匹马挨一匹马，看好了，他瞧着，眼看着官军呢拿着火绳往火点一杵，点了啊，诸位神牛快跑。头前是常玉春和于金彪啊，扭头问往哪儿跑，冲着大炮跑，冲着炮口跑啊！朱元璋心的话，胡大海你怎么胡闹呢？人家开炮，你冲着炮口跑啊？那能行吗？听我的不？不听我不管了。胡大海心的话，反正要死在一块死，谁也别活着，一炮都没得算了，我可轰牛了啊！他把大斧子一挥，当鞭子，大大咧咧，大大咧咧，大大咧走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七千人呐，呜的一声，奔着炮口就跑过去了。四门炮同时发射出去，咚咚咚，咣的一声，胡大海喊：“快趴下！”这会儿扑通，啪！这四门炮一爆炸呀，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土块的石头噼里啪啦全砸在身上。胡大海在地下趴着，心的话：完了，我命休矣啊！神仙一溜烟呐，一炮也受不了， 我这招也损，把人轰到一起挤成疙瘩，这一炮就完，四炮全没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没动静，一点事儿没有。嗯，净土，大概我是死了。可我眼前一看，哎呀，地下啪一溜啊，全脸朝下一动不动，全死了，都死了，就我活着。人说死了不知道疼，我试试咬我手指头，他把手指头放嘴里，都轻点咬啊，康康高的妈呀，我知道疼，没死。哎呀，我没死，他们都死了，我老胡福大命大造化大，切，起来起来。旁边那位趴那也以为自己死了一周，起来呀、啊。没死啊，谁说死了？你起来，起来啊，还有命吗？我有脑袋吗？废话，没脑袋能说话吗？我把神牛阵破了大炮，快起来呀、啊！起来起来，一看这玩意儿全爬起来，浑身是土啊，都起来了。老胡这么一看，我的妈呀，都没死啊！核酸说是大炮没崩着我们，哈哈，神牛阵成功了，我说都起来呀，大大咧咧大大咧走啊，这会儿呼都起来了，你看我看你啊，都觉得奇怪，包括朱元璋、常遇春、五副武殿张新的话，怎么事呢？炮声挺大没死，哎呀，这胡大海神了，真会破红衣大炮，不能啊，怎么事儿呢？百思不解。可是其他的赶考举子啊，没有不服的，拿胡大海当圣人了，可了不得，这胡二法官呢、啊、有本事。是啊，这么多人都得活命了，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啊？一是叫胡大海呀、啊、蒙着了，二是呢也有人从中帮忙，谁帮忙？还是徐达、徐国显。徐达呢，他负责看炮位，在看炮位的时候啊，把炮口啊稍微调得高一点，要知道差之分毫，谬之千里呀、啊。这炮稍稍高这么一点儿，射程就远。射程远，如果不是胡大海把人集中到一起，一块儿往炮口这方向跑，也得炸死不早着。胡大海胆儿大，他一想啊，得了，我们就往那边冲吧，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他把人呢集中到一块儿，而且往炮口的方向跑。大炮啊，已经啊越过射程之外，故此，咣咣咣几炮。确实发射出去了，放在那边去了，在炮下边这人呢一个也没伤着。嘿，胡大海威信倍增啊，有精神了，走啊，快出去啊。就这样大家出了五科场，说再点炮啊，那可早呢，古代使着炮啊奔，放完这一炮啊还得往里砸炮药，放铁沙子，再想点炮早呢。这帮人是干嘛的？全是年轻力壮棒小伙子，骑着马，各轮兵器嘁着咔嚓，像砍瓜切菜一样，把官军全给杀了。有几个人把炮呢，去你妈给推一边去。胡大海看成功了，哎，老四啊，老六啊，我可够累的了，你们到前边开路吧。好。朱元璋说，我们到前边开道，二哥你断后。
3: 别家
0: 老四，我这两下子不怎么地，你得保护我。不对，二哥，咱们这哥几个谁也没有你的本事大，你看你刚才破了红衣大炮，你还了得了，王禅老祖的徒弟，你得了吧。二哥，你有智谋，就你行，你断后。好了，就这么着了。哦，这些人都是血性男儿啊，武功好的跟着常遇春全在前面开道，一帮窝囊废 就是稍差一些的都在后边。另外队伍挺长，哪知道走不太远，到一声炮响，唰，在旁边胡同里埋伏的队伍横住去路，把呀这些赶考举子一切两半，头前啊人不太多，后边是大多数。赶考举子现在一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了，为什么呢？没见着过呀，心里没底呀，哇，往回一撤，胡大，怎么倒回来了？哎呦，胡二法官，快看看，官军横住道路了，别怕，有我的怕什么啊？不要紧，你们都打不过的时候，扛我的。胡大海嘴那么说，心的话我也够呛。瞧着吧，催马来到队前，赶考举子一看他过去啊，哎，都稳当下来了，给他关闭掉阵。他抬头往对面一看，哈，眼前这队伍有3000人呢、啊，为首一员大将，年过五旬，头戴三叉帅金盔，腮缨高挑，背背八杆护背旗，身挂金装甲，外罩红罗袍，半披半挂，胯下黄骠马，掌中一条虎头战金枪。别看岁数大了，威风凛凛，杀气冲天。胡大海一看，哎，够呛，我老胡心里明白，这位我惹不起。你别看心里害怕，脸上不带，舔着大肚子干什么啊？好狗不挡道，你拦着我干什么？老将军气坏了，呀呸，反贼尔等不知道天高地厚，老太师设下天罗地网要儿性命，以我良言相劝，赶紧下马伏马，不然必将死物葬身之地。嗯，吹吧，哎呀，老坨坨石雕埋伏计，什么大炮轰啊，暗雷炸呀、啊，都叫我给破了。你有什么本事？你谁？要啊，我乃经营殿帅盖天都督朱亮祖师爷，俺朱亮祖守在虎方桥菜市口张一门，尔等撒马过来。耶，胡大海听他乐了，嘿嘿，又该找我露脸呐。怎么，他听郭英说朱亮祖是郭英的父亲郭斗南的好朋友，过命之交，多头之后，我过去说郭英是我兄弟，准能放我。想着说，哎，我说老头，咱们商量商量。还没等说商量，朱亮祖两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大枪扑棱还扎一个扎，枪子到，胡大海抡起大斧子，哎呀，开，烫，就这一下子一崩枪啊，老头这枪夸的傻一遍，哎呀，反贼好厉害呀，学战马扭头就跑啊。胡大海一看，呀哈，一招我就赢了，我没那么大劲儿啊。哦，我懂了，朱亮祖是给我带路呢。好啊，我说牛啊牛，冲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追下去了。要不说胡大海这人最聪明，他一看朱亮祖那么大的本事，一招扭头就跑，就明白是给我带道的。老头哎，你能活99，180，嘿，好心眼儿。真正的猜对了，朱亮祖啊是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你别看他保的是至正皇上，向着赶考举子。为什么？第一，里边有郭英；第二，这帮年轻人有什么罪呀、啊？你都想把他们害死啊！我老头子可不能这么做呀！他知道从这个地方到虎方桥，他负责带3000人截杀赶考举子。关键是坨坨派人派错了，派谁不好，你怎么单派朱亮祖呢？他不知道朱亮祖跟郭斗南是好朋友啊，要知道他不会派他，如果换别人，赶考举子今天也得死老了。朱亮祖一想，从这块 到虎坊桥到处是啊，有陷阱，

我不能让赶跑橘子就这么死了，怎么我给他带条道，就这么给带过去。他领着道呢，绕小路走的就慢一些，好不容易到虎方桥，进了正路了，他还想继续往前带，往哪带？他想带到菜市口，奔张义门尽点责任，哪知道走不了了。只见对面的官军呢，像潮涌一样哇涌了过来，到了三声炮响，四员大将横冲去路。嗨，主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头王，铜头王，铁头王，每人一条大棍，这是老陀陀的第六条绝户计，派四家王爷来劫杀赶考举子，

0: 了盖天都督，你够累的，你歇会儿，这四员将交给我。
1: 嗯，
0: 胡大海心想，我兄弟成捧我，他又端起哥哥架子了，把嘴一撇，好啊，老六啊，速战速决，可快点，别拖泥带水啊，跟二哥学。哎哎，常春心的话，二哥你别装蒜了。常春匹马来到了前边，哎，元贼赶紧闪开道路，你家常玉春在此。四个王子抬头一看，这黑大汉帽插宫花，十字披红，在这石蛮带着，还别着皇上的半幅龙袍，就知道这是新科的状元丢斗司龙袍，九坡太师背打王爷的那个常玉春，要把他抓住啊，这脸可露大了。金头王告诉哥仨，你们给我光进料阵，我去催马擒棍来到切近。哎，反贼下马送死，什么人？我乃金头王啊。哦，今朝吧。金头王小肚喷铁过来，马往前冲，手中大棍，棍带风声奔顶梁，可就下来了。长吹一响，我现在有点饿了，怎么从打早晨折到现在啊，可没吃没喝呀，这四个人我一个人，你再看后边一大帮人，这帮人呢不一定帮上忙，怎么我快点，这棍呢一下子往旁一闪，啪，右脚一踹蹬，左脚一躺裆，马头一学，棍刷拉走空了。马往前去一伸手，捧，他把大棍呢棍头给抓住，叭一抓住怀里一带的同时，把枪往棍上一压，嗨，撒手，刷了一下子，对方吓坏了，不撒手，这硬碰硬都是铁器，手指头不就断了吗？啊！金头王一松手，这棍可就归常玉春了，常玉春啪往地一扔，金头王一看不好啊，他想逃跑，哎呀不好，这马不是往前去吗，他往回来，他刚一跑，常玉春的马特别快，那是好马，石蛮王的宝马良驹啊，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他把大枪啊挂好了，探背绑掌身躯，往前一伸手，捧，就抓住了金头王的判甲刺刀，随后八往怀一带，他走马活擒。金头王力气很大，见势不好，扣住铁锅梁判官头，还他不动弹。常春一想，不动弹不行，这边往怀里带。随后他把左腿撤出来，用靴子尖啪一踢金头王的马后胸，这匹马疼得呼呼一叫，往前窜，人往后拽，啪走马活擒。本儿就给担在了鞍桥上，他想啊把他带回去绑上，拿他做人质，哪知道刚往鞍桥这一放，把阴头王气死了。哎呀，常玉春，快还我的哥哥，你给我马就到了。常春想回来，来不及了。怎么要你哥哥？成啊，就这么地吧。他一伸手，他把提了起来了，嗨，举起来，头冲前，脚冲后，你可接着啊，我给你了，嘘，给扔出去。

0: 银头王手中拿着大棍，啊，你看他哥哥被扔过来了，拿着棍不行啊，这拿着棍把哥哥脑袋碰坏怎么办呢？赶紧把棍挂起来，他扎上俩手想接，他没琢磨好怎么接，怎么脑袋冲前呢？啊，哥哥往前一近身，他哥哥到了，脑袋奔前心，怎么这个动静？金头王的头顶啊，王冠上边啊，那是个簪缨，簪缨里边有七寸长的，就像长矛一样的铁尖，三个尖扑一声进去，哎呀一声扑通，银头王受伤，摔地下一下子就死了。金头王落地下，哗，也给摔死了。长春劲儿多大呀！这叫碰死银头王，摔死金头王，嘿，一阵胜俩。长春乐了，呵呵，哎呀，给你你接不住，怪谁呀？哼！铜头王一看，哎呀，二位哥哥，你们慢走啊！他想说啥呢？带小弟与你报仇雪恨，哪知道他一着急说错了，哎呀哥哥呀慢走，带小弟跟你一路前往。常玉春乐了，对，我把你们一家送一块儿去，省着一个人走怪孤单的，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铜头王催马上阵，手中铜棍，呜呜，盖马三棍，常玉春颤枪跌驾相还，雪马过来无又一棍。常玉春想别去，别光看你的，该看我的了，要看常玉春的，他该倒霉了。俩人二马错蹬，蹬颤相磨，常玉春猛然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还扎，从软肋着扑就进去，枪头子进一半，哎呀，把个铜头王疼的扔了棍啊！干嘛？他抱住枪杆疼啊！啊！耶和还有点劲儿呢啊！这么功夫，铁头王着急了，哎呀，拍马摇棍上了，哎呀，气死我也招打呀！呜！他来个惊风未动残弦绝，暗算无常死不知，在背后呜就给一棍。这边枪没拔出来，后边棍来了。常玉春急了一闪身，一下呜打空了，打空了，他想收招，怎奈力气用太猛了，身子往前一拾，这么功夫，常玉春一想，快点吧，这个手啊还拿着枪，看背膀从背后慌了，抽出十八节大将钢鞭呢，是不是这样吗？还打呜，打在后脑勺上，当时打个脑浆迸裂，花红脑损，四下崩流，铁头王哭啾张落马下死了，收起钢鞭，这个手这才往外拔枪，这哥四个一路前往，官兵哗，当时就乱了，说五千人呢，五千人呢，五万也不行啊，为什么？别忘了，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将官往这一站，当兵的才有胆儿，可当将官就一个人往这站着，光杆司令没有兵，他不威风，所以得有人前呼后拥围着他，没人围着没意思，将官一死，当兵的谁玩命啊？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0: 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雍正的这一措置，全部打乱了允祀与隆科多精心策划的沮丧政变阴谋。专务提兵调将的隆科多听纳苏说张廷玉不许启用调兵印符，有心去和张廷玉理论，但毕竟心里怀着鬼胎，几次见张廷玉连提也没敢提。张廷玉原对隆科多不抱疑心的，原也想寻机会解说一下，开始时是忙得没空，待后见隆科多压根不说这事儿，倒上了心了，也不说什么，指令大内侍卫伺候警戒雍正的安全，又借口各王爷备了居丧哀痛，恐体力不支，加派太监守护各灵棚，允祀等人入册都有两个太监扶着进去，别说私房话了，轻易连个眼色都不敢递。隆科多6天里头借故巡查紫禁城防卫，带着鄂伦岱一干侍卫绕金水河看了，只见到处都是新设的兵营，编制同属又各有归属，路过碧丽塔防区，他连进也没敢进去。这些兵营中旧属倒是不少，问了问，有的说自己归属德楞太管，有的说是张五哥，还有的说竟是归内务府统管，各自不一，弄得隆科多又惊又疑，又担心着允祀翻脸，直急的坐不稳站不宁睡不安呐，一闭眼便做噩梦，热锅上蚂蚁般的没个去处。雍正几次问事儿，见他时而惊惕时而恍惚，先还以为是悲痛迷心，后来也觉诧异。27天的国丧就这样像结了冰的永定河，面上平静坦荡如底，下头却是激流湍水，平安度过。宫中太监忙上忙下，拆灵棚取幔帐，烧纸人纸马，焚灵幡，白纱灯都换了黄色宫灯，百官各自回衙试试，阿哥们打道回府，剃头洗脸，面貌一新。雍正除了丧服，却不放方苞回畅春园，就近回养心殿召方苞进来议事。雍正待方苞坐定，轻声说道，领导先生，按理今日除服该让你松合一下的，但朕总觉心绪不宁，和你再聊几句，过午用过膳送你回畅春园，你是国策顾问，朕想多听听你的。方苞熬的脸上有些浮肿，略一欠身，当日二祖慧可皈依佛法，曾夜问菩提达摩，说我心不安，达摩祖师说，来，我为汝安之，而心在何处啊？臣不敢自喻，只是个比方，心在何处呢？心在万岁心中，万岁觉到了的，即是万岁不安之处。哎呀，朕是在想啊，这次丧事是不是办得张皇了些呀？雍正多着奶子，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却又平安无事，事过之后怕有人讥讽。人臣忧谗畏讥，是所处位置使然，人主似乎不必，谗也好，

0: 鸡也好，总比为人所笑强些。恕臣不恭，万岁真正想的恐怕是舅舅。
1: 雍正咧嘴一笑，又敛住了。
0: 方先生，你为什么这样想呢？哼，什么叫妖啊？反常。
1: 哦，
0: 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原不为防舅舅，但舅舅却觉得是防他，这不反常吗？
1: 这正是藏在雍正心里最深处的话，却不能如此明白无误地表白出来。雍正不禁打了个顿，怔怔地看着外头已经快要化尽了的雪，良久点头叹道：
0: 他是有些神不守舍，恍惚不安。朕起先想他是心里难过，后来看竟不像鬼神掩朕的事，朕是相信的。莫不成用这法子害他，要去掉朕的左膀右臂？哼哼，悲痛断然不是的。圣祖爷在时，佟家皇太后崩逝，臣那时在上书房，那是他的亲姐姐，他也没这个样啊，言语行动恍惚的，像个白痴。皇上说他神不守舍，臣观他是魂不在位，若说恍惚所凭，还不如说是心神不定。
1: 方苞儒学大宗，压根就不信什么掩阵邪术，但雍正尊儒之外还崇佛，因此他只能从隆科多的表象上点醒雍正。
0: 一个月前他进来奏事，都还条理清晰，头头是道。太后崩逝当夜，李德全传旨回来，说见隆科多在连亲王府出来，那种时候他到那里做什么呢？紫禁城防务差事仍是他的，到外头各营串什么呢？阿个爷们的灵棚是张廷玉、马齐和我们几个共同去的，只看看防风遮雪情形就回来了。他怎么前几日左一次右一次独自去串，后来又一次不去了？
1: 雍正仿佛身上一颤，又摇头：
0: 你是说他和八弟？不至于吧，当日传遗诏的就是舅舅，要做手脚那不是最好的机会吗？如今大局已定，怎么会再和那起子人勾扯呢？
1: 方苞仰了一下身子，不安地搓了搓手，他已觉和雍正谈得太直了，但话赶到这儿了，不能不说下去。
0: 万岁，您说这话是臣不安呐，臣不该谈这么深的，也许臣错了，最好是臣错了。
1: 雍正也感觉到了，微笑道：
0: 谈心嘛，不说心里话有什么意思啊？朕也这样想，也许朕错了，最好是朕错了，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当闲话扯扯何妨呢？朕都担待了。
1: 方苞心里一阵感动，叹息道：
0: 哎呀，皇上如此信得急，臣就说，方才说机会，自古错过机会，吃后悔药的不知多少，错过机会又寻机会的更不知其数了。佟家一门都是当初倒太子党的八爷党，独独一个隆科多忠心事君，当时情势扑朔迷离，为鬼为魅，为真为幻，真是神仙。

0: 战中皇陵，向朕做颓风，刷新励志，为一代令主，恐难遂皇上的心愿呐。雍正听了方苞侃侃陈词，良久叹道：“朕调开允堂和允娥，又要允提去遵化，就是要离散他们，离散了。”也就保全了。朕虽新郎，并不乏骨肉兄弟情分，想起他们昔日对朕下毒手，朕至今不寒而栗呀。今日断不可重用，然而还是要保全呐。说句私心话，朕也不愿后世人说朕是残暴之君。但说到舅舅，再思再想，还不至于混到这个是非窝里去吧，要再看看，再看看吧，好吗？还要往下说时，却见高无庸在店门口一探头，雍正拉下脸来：“你是怎么回事啊？我和方先生说话历来有规矩，你不晓得吗？”高无庸吓得连忙进来叩头说道：“
1: 哎呀，奴才没偷听，方才隆中堂请见，奴才请他军机处候着，因主子说话长了，他叫奴才进来瞧瞧，看方先生辞去了没有。”“
0: 你告诉他彼此乏了，请舅舅先回府歇着，明儿递牌子，多少话不能说呀。”高无庸诺诺连声，起身便走，方苞却叫住了，向雍正说：“
2: 皇上，要是身子支撑的，何妨一见呢？他是皇上称舅舅的，因与臣谈话回避他，臣也觉得担待不起呀。”“
0: 你去说，朕请舅舅进来。”须臾便听院外一阵脚步坨坨，隆科多挑帘进来，刚要行礼，已被雍正搀住。
2: 你是舅舅，哪有舅舅给外甥磕头的？和方先生说闲话唠嗑，原为松乏精神，讨教学问，所以不想叫外人打扰。舅舅怎么也是这一套啊？
0: 来，看座，赐茶。刹那间他像换了个人，显得又轻松又潇洒。这次丧礼办得周全，第一辛苦了张廷玉，外头处置国务，里头主持丧礼，朕看他至少瘦了10斤。第二便是舅舅警惕官房，还要照应大大小小的宗室亲贵，操心费力，着实累你。方才我和领导还说起你来着，怎么不进来说话？北京地面斜呀，说曹操曹操到。说罢便抿嘴笑。方苞见雍正如此机关捣鬼，也不禁莞尔。隆科多振衣而坐，接过茶呷了一口放下：“
2: 皇上，奴才确实有话要奏。方先生您不必回避。”
0: 他刚剃过头，穿着四团龙褂，外罩仙鹤补服，珊瑚顶簪，拖着一根翠森森的双眼孔雀花翎，前日那种迷离恍惚的神情，阴霾沉重的表情已经一扫而尽，脸色中还带着疲倦，一双三角眼中的眸子闪烁着，看去很是精神。隆科多一边沉吟一边说道：“
2: 也许皇上能看出来，奴才这些日子精神不振，奏对时言语颠三倒四，不成体统。但奴才真的是有心事。一来太后薨逝，活生生的个人，头天还见面，第二日撒手就去了，心感人生渺茫，无常不定，又悲又感。二则有些事也难得其解，奴才是皇上特检顾命尚书房大臣，

负责京城防务，但这些日子其实只当了个大内一个侍卫头。东西花门、前门、神武门外住了那么多的兵，谁调遣谁节制我竟一毫不知道。太后出事那日，奴才就去军机处预备调防，但军机处奉了张廷玉指令拒交兵符，所以悲痛感慨，又加上一层疑惧。皇上，您虽称我舅舅，奴才一向以臣子自居，奴才来请见也只是想说说心里话，若是这些调度出自圣意，那必定是奴才有过失，理当扪心自问有无对皇上欠忠欠诚之心。若是出自他人，臣以为或者就有小人离间君臣，挑拨是非，这个心不可问。奴才以军功出身，原本是个粗人，不该这么多心，但皇上寄奴才以负心，托奴才以重任，奴才想到哪里不应对皇上欺瞒。他这番表白侃侃然，款款然，坦坦荡荡，直述胸臆，几乎和雍正方苞刚才的话紧紧衔接上了。雍正不禁一怔，良久才呵呵一笑，哎呀，舅舅，说你是个细心人，细人不敢到朕前跟朕说这些话，说你是粗人吧，哼，你又想得太多了。子曰，过犹不及，思之太细，反而离题万里。他顿了一下，瞟了一眼不动声色的方苞，朕做事从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不谋于人，你我何等样关系啊，谁敢挑三我四啊。年羹尧是藩邸的人，天下人都知道他是朕第一信用的。去年他上了一道密折，说隆科多极平常人，朕立刻朱批训斥了他，说舅舅这人你看错了，乃是真正的社稷之臣，朕的功臣呐，不许他胡乱猜疑。折子就在那柜子里，你想看可以看看。方苞稳坐不动，翘着胡子说道，太后薨逝是非常之事，正祖晚年诸王之间的事，龙大人料必知道，下遗诏给你，我也在场。这次因十四阿哥抗旨，当着太后的面和皇上咆哮，太后气痛迷心，骤然大过，当防不虞之变。皇上亲调五路军马护持大内，这件事除我之外连张廷玉也不知道。龙大人，你要有怨气冲我发，不要和别位大人生分了。隆科多粗重地喘了口气，咽了一口唾沫，我不是有怨气，是想不通。军机处调兵勘和平素我每天都要用，听张廷玉一句话锁起来，我就不能启用。哎呀，你也要体谅恒臣，他方才说进来请安，朕说不必进来了，赶快回府好好睡觉。雍正不易觉察的皱了皱眉头，含笑说道，他累极了的人，火气大，对景什么话说不出来呀。那年在承德，他拿出太子太傅身份，叫十几个阿哥在介德居冰天雪地里站了一夜，穿堂风鹅毛雪，你想想什么味儿啊，啊，劝你一句话，取其心而已，即是宰相还要拿出宰相度量来。当然了，事过之后朕自然要说他，你们素来也过得去，也可促膝谈谈嘛。雍正娓娓而言，又比喻又劝慰，
倒说的隆科多无言以对了。

0: 他本来就已经觉察到自己言行失常，来趟一趟水有多深。见雍正毫无戒心，自然也就放心了，火气也就消得干干净净了。阴笑道：主上教训的是，既没别的缘故，奴才就告退了。改日见恒臣，我们聊聊，必定能撂开手的。说罢打签行礼辞了出去。雍正见他出了垂花门，转脸问房包：如何呀？主上问臣如何，臣也问主上一句如何。方苞闪了闪眼，不已觉的一笑：您看他像受了什么眼震的人吗？雍正点点头，不再说这个话题，从案上抽出一份折子：看看，还要再看看有什么蹊跷。这是岳钟琪的奏变折子，除了说年羹尧跋扈，还讲了年部军事掠掠民财，滥杀无辜许多事。他要带5000兵马横扫青海，在朕面前跨了海口，一定要全歼穷寇，你看如何？方苞欠身说道：军事臣不大懂，万岁可否垂询一下13爷、14爷？不过据臣的见识，岳钟琪有这个心胸想立功，如果可行，不如放手让他做去。哎呀，朕懒得问允题，明儿就打发他去遵化，不去也得去。雍正左颊上肌肉抽搐了一下，他在青海经营5年，也没打这么大的胜仗，可见其无能啊。朕倒是问了一下允祥，允祥说罗布兵已溃不成军，散处青海各地，失去联络。岳钟琪用5000军马个个击破，正是大好时机，劝朕准奏。但事关年月不合，又怕年羹尧多心，所以有些犹豫。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四，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全国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阿根廷的解围，
2: 哎，这个时候要发挥阿根廷人善于控球，梅西，我们看
1: 能不能推过去。
2: 啊，犯规了！
1: 对梅西的犯规。
2: 哎，这是
1: 谁？如果要对梅西上手的话，阿根廷会全队冲上来的。贝雷厄姆有点着急。
2: 梅西经验很老道，对吧？你犯规之后，我躺在地下，对吧？双方队员再有一个小冲突，这样的话又耽误了半分钟。
1: 我相信梅西这个时候也不是演的，这个对于老将来讲，拼到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几乎登进油库了。
2: 今天这两个助攻啊，应该说
1: 毕生功力，
2: 两个进球应该说是同等价值啊。看看梅西，我们看贝雷厄姆去防守，然后犯规。干马丁在后场发球，
1: 98分50秒。
2: 开到远端。
1: 阿根廷队能耗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2: 想给老塔罗来控制这个球，再消耗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得手。
1: 你看这个时候还在抢。
2: 对，你看阿根廷人都拼到了皮克福泽的脚下了，对吧？
1: 对，
2: 他这种消耗是非常有效的消耗。哎，还转下来了。哎，梅西很经验，不往禁区里去了。对，
1: 这是球商。
2: 对，
1: 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阿根廷人的朋友。
2: 对，你动我就犯规。啊，没有给，没有给。回传门将了。哇，这下有点力量，有点小啊，
1: 差点出事儿。
2: 哎，
1: 阿根廷全队在示意，
2: 时间到了，
1: 现在已经100分钟。
2: 哎，
1: 但是埃尔法斯还在给时间。没有，还在给时间，
2: 还在给时间。
1: 现场应该有球迷在吹野哨。
2: 对对，但是呢，应该也就是在30秒左右了啊。再给一次机会，德保罗去向裁判员交涉啊。但这个时候啊，英格兰队，我觉得他没有看到他有效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套路。还在给
1: 皮克福德上来。
2: 哎，
1: 皮克福德都要过半场了。
2: 过了，已经过了。
1: 马丁内那脱手，哎呦，这是
2: 吹了一个手球犯规，
1: 和对方门将争抢犯规，
2: 这一下就没有了。
1: 大马丁刚才差一点脱手啊，那下想起韩国打墨西哥金城奎那一下。
2: 嗯，
1: 阿根廷队替补席现在频繁找第四官员施加压力。
2: 阿里凯恩也向主裁判示意啊，这个球停球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秒啊，但是这个时候主裁判我觉得应该是没法再管这类的事。
1: 这个时候真的对英格兰球迷来讲，寸金难买寸光阴。
2: 哎，这球开出来，其实我觉得应该就该吹了，吹了。
1: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
2: 对，
1: 2-1，
2: 对，
1: 绝杀英格兰。
2: 是。
1: 阿根廷要去纽约了，他们要和西班牙人在决赛当中会面。
2: 我们看现场摄影师啊给的这个镜头非常有讲究，第一个给了梅西不断的双手攥拳在示意，接着给了老塔罗啊，接着最后给到了恩佐，这是这场比赛阿根廷能够反败为胜三个关键的人物，然后再给到哈里凯恩啊，真是距离决赛啊仅差一步
1: 之遥。
2: 对对，太可惜了啊！
1: 此刻英格兰人的这次登顶的努力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本届赛事英格兰队一直深陷波折，赛场外行李被盗，球员遭遇伤病与病毒的困扰，赛场内多场比赛惊险逆转，亨德森重伤报销，宽萨红牌停赛，赖斯带病作战，防线被迫不断拆补调整。尽管如此，他们之前的淘汰赛一路依旧昂首向前，就像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那样，狂风可以吹折枯木，却吹不倒扎根的橡树。但是今天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图赫尔 做出的这种保守的选择，他们事后会不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后悔当中？无论如何，这支年轻的英格兰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证明了自己不再是一群各自闪耀的孤星，而是一道在风暴中凝聚成红的光。也许未来的大赛我们还可以期待，足球终有一天可以回家，不再是口号。但今天我们要向英格兰致敬的同时，恭喜阿根廷人，他们要去纽约，要去会师西班牙队。阿根廷队一路走来并非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前行，但是靠着彼此搀扶的团结，在绝境中一次次咬牙突围。全场比赛结束，这时段我们也请进决胜时刻的编辑管乐奇，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场比赛吧。在外面看比赛的时候和我们在里面解说肯定情绪又不一样。我们在里面那个时候陷入到一种，我记得我和李克老师在探讨，就是当一球领先的时候，英格兰队在60分钟之前就选择打五后卫，到底会不会保守？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 确实啊，就是英格兰队在最疯狂的那一段被阿根廷队围攻的时候啊，一度主教练图赫尔派出了一个六后卫的阵型啊，当时有这个边后卫斯彭斯、格伊、斯通斯，还有替补登场的孔萨、奥莱利、丹伯恩六名后卫集中在自己的这个防线上。我觉得这个
1: 最后是禁区外的远射扳平的。
3: 对，确实，如果我们把六个后卫都摆在自己的最后一条防线上啊，他势必前场只剩了四个人，中前场只有这四个人，他没有办法覆盖自己的弧顶的这个位置，更不要说红了反击了。几乎是英格兰队摆出了一个搏命的防守的态势，但是这种六后卫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这个安排啊，图赫尔的这个人员安排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诟病的一点。他在六后卫之后连被对手连续进球连丢两球之后呢，他又摆出了一个五前锋的这样的一个搏命的态势。说实话，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员选择，绝对会成为一个让我们在赛后会需要是一个着重复盘的一个地方。
1: 讲到了这个英格兰队的选择，但毕竟在当时他们是一球领先的，阿根廷队到底做对了什么？李老师，
2: 0-0落后啊，这个球之后呢，我觉得对双方的主教练和球员提出了同一道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看你怎么样守住这1-0的比分。我觉得守1-0的这个领先的比分，不意味着像小管说的，我派上六名后卫，龟缩到自己禁区之内，摆出一个英格兰式的大巴，才能把这个1-0的比分给守到中场结束。我觉得在这方面，图赫尔的理解过于简单了，而且从结果倒推最终的这个从过程倒推最后的结果来看，那么确实这种六名防守队员的出场也没有取得一个应有的效果。所以在这方面啊，赛后英格兰的媒体和球迷肯定是大加打罚，肯定是极度不满的，因为距离决赛就差一步之遥了。那么同样一道题出给阿根廷，出给斯卡洛尼的时候，我们看阿根廷这方面做的就非常的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梅西这个队员的运用，作为核心的球员，能够像小组赛第一场和第二场那样，第一场进了三个球，第二场进了两个球，那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场比赛赛前，英格兰对于梅西各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认真的，在比赛之中投入的也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梅西马上既然在禁区内和前沿没有机会的时候，那我就撤到远端，我撤到两边，你总不能完全拉出来，那么利用自己传球的这种能力为更多的队友来创造进攻的机会。所以在恩佐打进这个反超球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梅西的这种调动组织和传球，阿根廷队实际上在禁区内已经获得了2-3次这个扳平的，
1: 那个门柱打得蹦蹦响，
2: 对，他不是到最后才给了恩佐
3: 一下，麦卡林特多次打门柱，
2: 对，所以我觉得，相对英格兰最后的那种五前锋去想搏回来，那么阿根廷在0-0落后的情况下，他这种反击抓回来的这种是有战术套路的，是有明确进攻的这种思路和执行力。
1: 看见了皮克福德的眼泪，看见了贝林厄姆，看见了戈登的眼泪，心有不甘，但是忍不住站在中立球迷的角度，又会去想，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一球领先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所谓满足中立球迷的意愿，一定要坚持对攻，但是 防守也是可以有弹性的，就像刚才李格老师说的，阿根廷在防守的时候，在最后时刻退守的时候，依然在前场有机会的时候，要上去适当的紧逼，
2: 对，
1: 要迫使对方要做更多的回传、横传，来缓解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而不是一味的被动啊。
2: 是，
3: 而且英格兰队替补席上不是说没有能够打反击的人呢、
1: 啊，对、啊，
3: 他是可以有一些快马顶在前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打一些这个防守反击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把罗杰斯、把凯恩拿下来换？上比如说速度更快、冲击力更强的萨卡和沃特金斯这样的反本来在英超联赛当中就去打反击很有心得的这样的球员，把他们换上来、帮助自己的这个防线减少压力，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呢？
2: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作为一个并不是足球专业圈内的人，都能看得明白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很难解释杜赫尔当时脑子里在怎么想。他的那一套防守反击的战术是被摆一个大巴呢，还是派两个边翼的快马去适当的去骚扰一下？
1: 我们没看见关键，所以我在想，就像我们之前分析西班牙赢法国那场球，德尚多多少少有没有可能被自己所带领的球队之前打得过于顺利，以至于影响了对西班牙队的判断，觉得虽然我输你输得多，但是今天我就应该是上手球。明显感觉图赫尔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到了补水时间，就是我们稳稳的控制住，好像那个意思就一定能把球队赢下来，这个是不是也有上风球的这种心理暗示？
2: 我觉得是英格兰队很少打这种领先的球，我能感觉到场上的这种形势，你可以派防守的队员也未必都站在禁区前呀，对不对？你可以适当的去站在中场啊，对不对？所以他平常是很难遇到这种1-0领先，而且又在如此关键的半决赛中去打这种场面，所以他场上的队员整个的战术和位置并不是很清晰。我们看到所有的队员都退到了本方禁区之内，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
1: 某种程度上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原来曾经有欧足联、南美足联说，我们的冠军和你们的冠军国家队
2: 去打一打，
1: 打一个欧美杯，后来被取消了。
2: 对，
1: 正常就应该是2024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对美洲杯冠军阿根廷。
2: 是，
1: 所以你看，世界杯刚好是两个足球最好的大陆各自最好的球队的代表，没有任何疑问吧？
2: 这就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1: 是，
3: 嗯。
1: 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介绍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同时，我们也要得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北京时间19号深夜20号凌晨的那场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现在对这场决赛，广元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
3: 说实话，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这边，可能我个人还是要看好西班牙队斗牛军团一边的啊。首先呢，一个最重要的优势，西班牙队呢，他们比阿根廷队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这一点啊，在世界大赛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历史上多次这个决赛相遇啊，我印象中只有南非世界杯的荷兰队啊，他们没有能够说在多休息一天的情况下能够说把冠军拿下来，其他的球队大部分啊，我印象当中都是能够多休息一天的球队能够赢下最终的冠军的。
1: 嗯，
3: 另外阿根廷队呢对阵西班牙队，其实这个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两支球队都是比较强调传控，他们对这个技术足球的这种追捧啊，都是可以说刻到他们骨髓里面的。其实这两支球队踢到一起啊，可能会比赛不会像今天比赛上半场那样那么激烈啊，但是可能看起来会更有味道一些。
1: 嗯，另外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你看世界杯历届冠军规律都是本国主教练带队夺冠，这个又应验了，就是图赫尔想挑战一下这个规律，倒在半决赛的这个赛场上。
2: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噱头
1: 啊。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倒并不是因为图赫尔来自于德国执教英格兰，更主要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他在1-0领先的时候选择的战术比较失误，这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失策。那么另外回应一下管一希刚才说的，西班牙我们知道在一路过关斩将过程之中，比如他的半决赛2-0胜了法国，那么他在1/4还是1/8胜了葡萄牙1-0。
1: 嗯，
2: 那么无论是葡萄牙还是法国，其实都是地面传控能力非常强的对手。那么在跟这样的对手较量过程中，我们看西班牙都赢了，而且赢得还是比较干脆，零封了对手。所以面对着，确实我也同意小管的观点，就是阿根廷队一个也是一个传控能力很强、打击观很强啊这样的一个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类似 足球技战术风格的相遇的对手的时候，我仍然看好西班牙应该是
1: 现
2: 在除了多休息一天之外，
1: 基本上
2: 在这方面应该更强，
1: 普遍被认为是上手球。但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西班牙队，我们看他一路走来淘汰的球队，他有一点确实比对方是明显的优势，就是他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能力，对吧？就是在场上分割迂回，然后利用创造并且利用

0: 马尔，左路还有一个尼克威廉斯，这两个人如果在决赛都能够正常出场的话，我觉得阿根廷队中现在是找不到同类的队员。另外刚才说了，小管说了，除了西班牙队多休息一天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西班牙这支整体球队的平均年龄明显比
1: 阿根廷要小多了，
0: 很多小了很多，体能强又年轻又能跑，还多休息一天，那这个因素会不会放大跟阿根廷之间的这种差距呢？我觉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另外刚才跟方亮转播过程之中，当时阿根廷队还零比一落后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阿根廷队当时我还不敢想象在九十分钟之内他反超，我说哪怕是打平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在整体体能上的这种劣势和超量的付出也会带来一些后续的麻烦。现在他虽然过关了，九十分钟中拿下了，但是打决赛的时候他这个坑还会继续留到决赛那个场面上。
2: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追到一平的时候，李老师在说加时赛，我在说有可能有绝杀，很重要的一点，你就会发现阿根廷人完全起势了，而英格兰队显然那个时候的情绪还没有从那种自我怀疑自我悔恨，就是哎呀煮熟的鸭子我怎么生生就让它飞了，这种悔恨当中走出来，人的情绪啊，这种时候情绪对技术到底是带动还是阻碍，今天在这场比赛里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说两强相遇有的时候勇者胜，你必须要敢于亮剑，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是出于谋略出于韬略我可以适当的控制，但你这个适当这个分寸真的太难把握。
1: 而且阿根廷队啊，说实话今这届世界杯踢的运气成分有时候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啊，
0: 对，
1: 踢埃及队啊是吧，这个阿根廷队绝杀了，
0: 他这一路走来还是比较艰难的，
1: 对，
0: 包括踢佛得角对吧，
1: 对，然后踢英格兰队，
0: 对，
1: 又绝杀了，
0: 是，
1: 所以是到了决赛，
2: 你们总是说他年纪大了，他七十分钟以后跑不动了，
0: 但是
2: 你发现没有，总是七十五分钟以后人家能进球。
0: 他加的那个油啊，标号比较高，是97号了啊，一般而言都是92号的。另外，方亮，我想请你现在念一念全场结束之后双方技战术的这种详细的统计，我们能看到一些数据上对我们直观观赛感受。
2: 阿根廷队射门次数15次，英格兰队射门次数5次。
0: 哦，这是超出了10次，
2: 但是在60分钟以前英格兰是领先的哦，往下射正次数5比2阿根廷领先，预期进球1.8比0.54阿根廷领先，得分机会3比1阿根廷领先，控球率64%对36%阿根廷绝对优势领先，
0: 又拉开了，
2: 传球成功率91%对84%，犯规15比11，我都说的是阿根廷在先啊，黄牌3比1也是阿根廷在先，角球6比1阿根廷在先，全面压倒。
0: 除了黄牌领先稍微不是好的数据之外，其余念到的所有数据我们看阿根廷都
2: 六十分钟以前伯仲之间，甚至英格兰领先，60分钟之后场上形势急转直下，
0: 对，这个就是刚才对方亮你那个说法的一个注解，看似是比较老迈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但是他总有加一脚油啊，而且是高标号的这个油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展望决赛的话，可能略微能对冲刚才我跟小宝说的西班牙的那种多休息一天啊，年龄更小啊，体能更充沛啊，更能善跑啊等等这些优势。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西班牙队现在有奥亚萨瓦尔、有佩德里、有亚马尔这些的新星啊、好手啊，他们可以多排出多种的这种首发组合，有先手有后手。但是李导你看看阿根廷队这些大野级的球员，
0: 基本上就这么定了，
1: 还有后手吗？
0: 我觉得后手确实相对于西班牙队少了很多啊，
1: 阿尔瓦雷斯和老塔罗选一个当后手。
0: 对对对，你这找来找去又为增加了我看好西班牙的这一份信心。
2: 但是有没有发现，就像半决赛之前我们说法国大热，法国大热，然后出事了，现在大家都在看好西班牙，西班牙会不会也变成大热？
0: 但是你要说到阿根廷是卫冕冠军呢，
2: 对
0: 啊，所以
2: 但是你们有人看好卫冕冠军吗？八强的时候有谁猜错？猜过阿根廷？
0: 但是我是从世界杯正式开踢第一场之前我就看好西班牙啊，我这个观点始终没改，所以到这个时候尽管今天在梅西的带领之下阿根廷的逆转确实很漂亮很出乎意料，但是我仍然看好西班牙。
2: 我记得是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曾经说过展望决赛，我当时给的是重复上一届的故事，我看好是法国阿根廷进入决赛，当然这个一路走来这个预测没有那么精准，但是现在一边如愿了，另外一边看上去被一支更强的球队取代
0: 啊，
2: 那就一切的悬念留到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3点、5月19号深夜我们再来揭晓吧。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天晚上中国之声依然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带来直播， 到时候我和李格老师还有朱玉明老师，我们会共同为大家转播那场。

赛，希望那场比赛会比今天的更精彩，因为世界杯就像一个梦，每隔四年它会提醒我们，我们从未老去，我们的青春永远在闪光。再次向今天晚上出战的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表达我们的敬意，也向世界杯上每一位奋战的球员表达我们的敬意。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的全部内容，我是方亮，感谢各位的陪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夜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2: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3: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4: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5: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3: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5: 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第一集。
6: 我们把你们
7: 义军，你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呀？
8: 来，
7: 来，衣服给我。听说共军离福州很近了，我心里有些发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8: 别回啊。嗯。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战火随时可能蔓延呢。
7: 那怎么办呢？
8: 你收拾一下东西。
7: 干什么？
8: 据我推断，估计不久我们可能就要退到台湾去了。
7: 去台湾？嗯，那我和孩子们呢？
8: 一起去台湾。
7: 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福州家乡，安稳日子还没过满3个月，怎么忽然又离开了？这些年跟你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如今总算落叶归根了。我实在是不想再走了。
8: 李逵，不行啊。
7: 那我们全家都去台湾。
8: 不，少成和兰成留下，学成和建成跟我们走。
7: 我们都走了，少成和兰成留下，他们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啊，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死人呢、啊。不不不，义军，把他们一。

翠，要留下他们。

1949年8月16日，就在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爷爷离开福州去了台湾。爷爷这一别，

0: 爷爷的故事要从1948年底说起。这一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长江防线新增数十处全美制炮兵阵地，火力凶悍，严重威胁大军渡江。为减少作战伤亡，中央急需获取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中央上海局决定启用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隐秘特工吴石。爷爷到了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1: 吴长官，海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于世勋来访。
2: 李希，于世勋是什么人？
1: 他说是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何康的表弟。
2: 哦，想起来了，何康和我说过啊。李希，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吴长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
2: 于参谋。啊，聂希跟我讲了，请坐。
3: 好，谢谢，冒昧打扰了。
2: 何康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海军服役，没想到是你。有什么事吗？
3: 啊，吴长官，表哥让我带这个东西给你。
2: 瑞士梅花表。于先生，你是？
3: 我是您可以信任的人。
2: 我一直在等待吃瑞士梅花表的人，原来是你。啊，表上的时间是4:35啊，你等着。世勋啊，
3: 哎，
2: 你来看看这个。
3: 瑞士梅花表，也是4:35。
2: 我终于等到组织了。
3: 吴先生，
2: 等等，现在我把弦上上。
3: 吴先生，我受中共上海局指派，作为您的单线联络员，前来配合您工作。
2: 哎呀，太好了。当时上级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来见我，就是当需要我的时候。啊，于先生，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来完成的？
3: 是。
2: 啊，等一下。

0: 是军，说吧。好，我军马上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上级要求，要尽快取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头。要渡江了？是。太好了。长江不防图是最高军事机密，只有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 以及负责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接触到。那有问题吗？我来想办法。拿到情报后，怎么跟你联络？
1: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在南京夫子庙旁边开了一家书店，叫鸿门书局。书店老板姓石，是我们的同志。接到方式和书店位置。 我都写在密写纸上了。
0: 好，拿到情报后，我让聂鑫把情报送到那里。

0: 市政局吴市局长到。
1: 哎呀，于勋兄，
2: 林尊兄，好久不见了，
1: 欢迎你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啊，林尊兄啊，你们第二舰队换防到江阴，我一直想来拜会一下你这个老乡。担心你公务繁忙啊。
1: 哎，见外了，上茶。
0: 是，
1: 江阴是于勋兄的地盘，应该是我早去拜会你的。
2: 哎，晚上我们兄弟聚聚。哎，林尊兄啊，你这刚被任命的代理司令应该高兴才是。
3: 怎么，吴长官，您的茶。
1: 于勋兄有所不知啊，归永清一向把我们福州马尾系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排挤打压，恨不得把我们全都踢出海军队伍。如今他突然对我假惺惺示好，还给我个代理司令的虚名，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无非是想把我当枪使罢了。
2: 嗯，林尊兄啊，你这话倒是点醒我了。桂永清那个人我也早有耳闻，如今局势动荡，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他这哪里是重用你呀、啊、分明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万一江防有失，第一个替罪羊就是你呀、啊！
1: 哎呀，于勋兄，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这次接到长江防务的紧急命令，名义上是让我配合陆军守江防，实际上就是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我。嘿，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向背早已分明。
2: 林尊兄啊，我何尝不是这般想法？如今共军势如破竹，深得民心，反观我们这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江防再怎么不熟，
1: 不说了，我带你去辖区走走，请我们蒋总统口中的十二能人，你于勋先生帮忙指点辖区布防。
2: 好，走。
4: 要什么酥嘛，我帮你找。哎，
5: 好，老板，有没有清代王先签版《世说新语》？
4: 哦，先生啊，

1: 真抱歉，本店只有刀光百年，徒将素心如板。啊，
2: 石掌柜，幸会。
1: 于先生到了吗？
2: 到了，姐子，请跟我来。好。
1: 叶先生，人来了。叶系同志，老于同志，坐。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有消息了吗？带来了。这是国民党第二舰队防区的舰队分布图。这么精致的手绘图，吴长官去了第二舰队防区，凭记忆画的。
3: 上级要求，完整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要尽快拿到，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去了。
1: 放心吧，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了。

0: 生疏，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2: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3: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4: 对，
3: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4: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没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3: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4: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4: 对，
3: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4: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了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
3: 对，磨眼了，
4: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3: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4: 就是失明，
3: 而且是不可逆的，
4: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3: 明白明白，
4: 就非常可惜。
3: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4: 对
3: 对吧？
4: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3: 好了，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4: 对，
3: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4: 对，
3: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4: 对，
3: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4: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3: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4: 对对对，
3: 拉拉拉拉的中间
4: 拉拉拉中间就出洞了。
3: 哦、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4: 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何避免呢？
4: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3: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4: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4: 对，
3: 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4: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性青光眼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性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3: 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4: 开角性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

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方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用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8: 新闻聚焦，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走进武警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奋斗强军的昂扬精神风貌。
7: 重点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奔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8: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向伊朗施压使其重返谈判桌。
7: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进行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运用仓库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黄傲杰、陶家鹏的报道。
9: 面对无人袭扰、智能安防等新考验，谋划建设就不能只注重硬件升级。
7: 盛夏时节，一场政绩观大讨论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火热展开。官兵们立足无人智能化装备快速迭代的发展背景，严格对照正确政绩观的标准要求，深入查摆工作中的政绩偏差，将政绩的准星始终对准保障打赢的靶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戴维：
10: 无人智能时代，窃密和破坏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树牢接着干与接着闯的思想，积极面对无人智能更新迭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大山深处运用科技手段守护好仓库安全，就是最好的政绩。
7: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地处大山深处，复杂的地形让营区安全管控面临一些隐患。仓库创建之初，库区仅仅依靠铁丝网实施外围隔离，时常出现无关人员误入军事禁区的情况。受到地形的限制，大型施工机械难以进场作业，地方专业施工队伍也因为施工难度大、条件艰苦，不愿承接围墙建设工程。面对这一难题，时任仓库党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带领全体官兵自己动手为营区修筑围墙。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乔磊：
9: 在筑墙开工动员大会上，仓库党委发出了一年筑一段、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号召。近十年时间里，官兵首班肩扛，在库区外围筑起了长达20公里的防护墙。

0: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运用官兵多年来深山筑墙的经历，广泛开展前政绩与显政绩讨论，引导党员干部坚决杜绝假大虚空的形象工程，始终保持不见成效不撒手，见了成效不松劲的严实作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宝柱：
1: 组织学习这段深山筑墙的辨析讨论，就是要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官兵紧盯时代发展，瞄准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锻造过硬保障打赢能力。
0: 近几年，随着无人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无人机入侵、精准破坏等新型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传统的实体防护墙已经难以应对从天而降的风险。面对这一新情况，仓库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积极引入智能监控设备，运用科技手段在防护墙上筑起了一道实时感知的电子屏障。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2: 我们坚持长远谋划、前瞻布局，建成覆盖领域更广、反应速度更快的无人智能化安防体系，引入了室外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无人智能设备，在大山深处筑起一道有形和无形叠加的防护墙。
0: 巷战未战谋实际，锤炼本领保打赢。前不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开展了一场反无人演练，两架微型无人机试图潜入库区，执勤哨兵在电子屏幕上发现后迅速锁定目标，并启动反制程序，调度智能巡检机器人前出查证，只用了几分钟就将险情成功化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2: 正确政绩观落到战位上，就是一切未战，一切巷战。我们仓库党委持续加大对机设保障力量和机动支援保障力量的建设投入，新建油库物联网、无人作战力量工作室和军官训练中心等场所，仓库备战打仗之效持续攀升。
3: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近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组织来自8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外国军官，循着红军足迹踏访长征出发地瑞金、转折地遵义、落脚点延安。外军学员们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交融中，探寻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力量。在江西省瑞金市城西的云石山旧址，外军学员驻足聆听国际防务学院教授彭廷法讲述别煤坑的动人故事。贝宁军官吕希安听后深有感触地表示，红军战士为革命理想献身是真正的英雄。在遵义会议会址，外军学员随讲解员的介绍深入了解这次会议。吉尔吉斯斯坦军官沙姆什别科夫表示，坚持独立自主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这一宝贵经验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具有重要启示。在陕西延安杨家岭，外军学员走进毛泽东当年居住的窑洞，感受质朴的延安作风，长征精神以穿越时空的力量赢得了此行所有人的崇高敬意。
0: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记者有关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的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3: 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当地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4: 受台风巴威造成的强降雨影响，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大沙河发生漫堤，昨天凌晨已经连续奋战14个小时的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00名官兵再次连夜出动，赶赴辉南县北山料场。经过近6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官兵们累计装填沙袋3万多个，及时开展险情处置，确保正在进行的构筑铁路桥洞围堰工作顺利进行。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王润泽。
5: 受强降雨影响，省级铁路辉南段停运，铁路桥洞存在洪水倒灌县城风险，我们立即组织官兵装填搬运沙袋，加固铁路堤坝35米，封堵桥洞，严防洪水入城，为辉南县城打造一道安全防线。
4: 在黑龙江省东部，暴雨天气造成牡丹江上游宁安段江堤超出警戒水位，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接到担负江堤加固的任务后，立即出动兵力投入抗洪抢险。截至昨天下午，官兵们已奋战多个点位，累计装填170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200米，确保堤坝牢固安全。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寇云飞。
6: 目前这个堤坝防护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绝不松懈，紧盯水位动态，随时处置水位持续上涨引发的险情。
4: 在辽宁省抚顺市，持续性的强降雨造成辖区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水库坝体出现渗水。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精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冒雨奔赴水库抢险一线。经过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沙袋500多个，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全面加固。为及时清理市区道路淤泥、道浮树木和积水，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还紧急组织基干民兵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基干民兵古志勇。
7: 现阶段的救援重心是对顺城区顺城路受暴雨冲刷造成的泥沙淤堵路段进行清淤。我们作为一名基干民兵，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确保道路交通顺畅。
4: 近日，吉林通化、浑江、辉发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梅河口、辉南等地堤防告急，通化军分区紧急动员基干民兵540多人与驻军部队100多名官兵混编作业，协同作战。经过3昼夜连续奋战，累计加固堤坝2000多米，有效遏制了险情蔓延。通化市辉南县人武部基干民兵董维新：
8: 涵洞地势低，危险系数大。沙袋搬运很吃力，时间紧，任务急，但是作为党员，这个时候必须要顶上去，沙袋要一袋袋的装，防线要一道道的筑，我们一定守牢这道关，不让县城受淹。
4: 另据记者了解，日前甘肃省夏河县近日发生洪涝灾害，造成部分道路塌方，房屋倒塌，乡镇村社受灾严重。昨天上午，甘南军分区80多名官兵民兵赶赴受灾最为严重的夏河县麻当镇鳌塞村，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清除房内淤泥，搬运物品，消除安全隐患。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官兵对城乡淤堵点位逐一清理，累计清理受影响道路总长约5公里。目前任务部队官兵仍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驻守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瑞金，建队以来一茬茬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伟大长征精神固本培元，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十次。近日，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与参与活动的人员一起来到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中队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军实践的昂扬精神风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义林的报道。
9: 党和红军以大无畏的精神一路披荆斩棘，实现了中
10: 夏日的红都瑞金，天高云阔，草木葱郁。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的120名新兵和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的20名官兵代表， 前往位于瑞金市云石山乡黄坡村的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员，开展新兵下队第一课活动。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告诉记者，每逢新兵入列，他们都会组织喝红。

0: 取20个最具代表性的长征故事，制作成营区内樟树树牌，让官兵们随时随地开展学习。同时，中队还定期邀请红军后代、战斗英雄来到队里为大家进行授课交流。
1: 我们注重用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教育，驻守在我长征起点，红色永远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底色，所以希望呢，我们的官兵信仰信念很坚定，能够坚决地听当指挥，不畏任何艰险地完成各类任务。
0: 赓续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近年来，中队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风气建设先进单位，中队党支部17次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55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年7月1日，中队党支部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当天下午，中队就组织开展防焦破满教育和揭短亮丑活动，官兵们依次讲问题，给中队找不足提建议。灭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告诉记者，不能只看到成绩，未雨绸缪解决潜在问题才能永葆先进。
2: 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那我们到底好在哪？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这个是我们思考的更多的一个问题。相比于取得荣誉的这个喜悦，带来的责任跟压力我想会更大。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荣誉之后，我们都会组织这个会，把这个中队一些存在的问题讲出来，把我们中队建设得更好。
0: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如何续写荣光，争当新锐？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向记者介绍说，几年前为了全力争创总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面对考核科目多、准备时间短等现实难题，官兵们迎难而上，积极备考，中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大家在训练场上全力以赴，在训练间隙轮流讲长征故事，互相加油打气。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中队成功获评先进，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2: 全中队的官兵都在训练场这个摸爬滚打，争分夺秒，利用训练间隙的时候组织大家围坐在一起，讲一讲你近期学到的红色故事，然后给你带来的启发是什么，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他们在训练场上面更有动力，想要争第一的决心更大。
0: 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据了解，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这些年常态开展消灭不及格、提高优良率、人人当尖兵的群众性创破纪录活动，先后完成执勤安保、抗洪抢险等任务100多项，以实际行动让红色故都、红色兵的旗帜在革命老区高高飘扬。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长征精神砥砺品格，以集体荣誉催生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忠诚答卷。
3: 我们将继续筑牢官兵的思想根基，把优良的传统融入官兵日常生活，引导官兵继续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增强投身强军事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肩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5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消息援引布什尔市长穆罕默德·莫扎法里的话称，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港口城市布什尔3处地点，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0: 联合声明，妄图借这份非法文件向中国施压，制造地区对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且没有约束力的废纸？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究竟有何图谋？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操弄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强行炮制出一份裁决，企图全面否定我国在南海依法享有的各项海洋权益。对此，中方多次明确表态，这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存在严重的越权管辖问题，整个裁决过程违反国际法准则，做出的裁决完全非法无效，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法理事实。伊南教授，为什么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纸非法裁决呢？
1: 首先呢，南海仲裁案是十年前办理的，本身就是个笑话。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是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做出了与中国不利的裁决。今天很多细节都披露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底，第三届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上，当时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当时就讲了，他说在这个南海仲裁案里，相关的法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临时仲裁程序，并非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整体正式介入和背书，这是一个细节。另外一个，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欣做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揭露出来的事实呢，我觉得更加耸人听闻。刘欣一直到了国际法院所在的和平宫，从这个细节里才发现，国际法院它的法庭在裁决的时候是穿的法官服的，他的主席台上面是有国际法院的标号的。那么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仲裁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官呢没有一个穿法官的这种衣服，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后来刘欣做了详细采访才发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有15个座位，就15个法官，所以一个大法庭。而呢，菲律宾弄的那个所谓什么呢，常设仲裁法院，本身就不是联合国的机构，是100多年前海牙国际会议延伸出这么一个小机构来，庭院、审判席、仲裁席非常小。你看他们玩了个什么猫腻，他们到了瑞典的和平宫，和平宫呢有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还有这个所谓常设的仲裁法院。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机构，常设仲裁法院不是，他们租用，说是呢来的人比较多，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个法庭太小了，坐不下，所以花钱租用国际法院完成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法官们是临时友情支援，没有一个人穿的大法袍，都穿的西服。为什么？这拿钱了吗？花钱请的吗？花钱租的法庭，花钱请的法官。

然后呢又闹了这么一个闹剧。这个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他的所谓仲裁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益，结果你看吵成，哎呀，联合国中

0: 你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吗？我们上面讲了，所谓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这些国家利用这点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法律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想把国际法政治化，就是以菲律宾为前哨的，背后是美国、日本主导，其他的什么爱沙尼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跟着起哄的。所以我们要心知肚明，我们绝不要上他们的当，反复陷入一种他们所设的预设话题、法律的陷阱。首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出政治闹剧而已。
1: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正如不少网友所说，在南海兴风作浪、蓄意挑事者不得人心，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文莱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人这样首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一定要揭露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关法官仅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和包括刘鑫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揭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0: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0: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

0: 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煤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

0: 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3: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

0: 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2: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5: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6: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7: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5: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8: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9: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

0: 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帮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出面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4: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 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4: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3: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铁骑奔走，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振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为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 250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0: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2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1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1: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0: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1: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3: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 这种商船、邮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再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1: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0: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1: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1: 好的，严奇峰。
0: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6: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7: 没问题。
5: 下船后走。

0: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1: 因为咱们看到天津的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挨户走。
2: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1: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就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2: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1: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样，20多人到那以后，就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人大伙都说了，房都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这不听你们话的，我估计命都没了吧。
0: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1: 当时那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来，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这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0: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3: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2: 啊、
3: 还有这个桃树，
2: 种点东西啊。
3: 像也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2: 从哪来？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3: 这是一个车库。
2: 哎呦，整个都
3: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0: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1: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呢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大伙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方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要这个那挖的比较灵活的我都拎下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0: 都市构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4: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在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0: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儿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啊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0: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

0: 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1: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理，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2: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9: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0: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9: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1: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线上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9: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1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9: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1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4.7%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乾坤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惠农惠民政策宣传，郭尔罗斯社区在高娃广场举办综合公益义诊便民活动；县直属机关工委举办党招学习暨党务工作业务培训；家政赋能促就业便民服务暖人心；松原市巾帼家政大集在我县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

0: 有的优秀特质，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六个始终的重要论述，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百余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新征程上，全党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必将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惠农惠民政策宣传。
0: 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日前，郭尔罗斯社区在高娃广场举办综合公益义诊便民活动，联动松原市妇幼保健院、益士顿眼科、上城口腔医院、丰凯医疗器械多家医疗机构，为居民送上政策宣讲和健康服务。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现场宣讲优生优育、生育支持等惠民政策，发放宣传手册，耐心解答居民各类民生问题。市妇幼保健院针对妇女、儿童、孕产妇进行专项问诊，眼科机构为居民测视力、普及眼疾养护知识，口腔医院为居民检查口腔状况，示范正确刷牙方法，科普护牙知识，器械专员讲解康复护理器械使用方法。上城口腔医院负责人刘芳宁：
2: 今天我们上城口腔来到高娃广场，参与社区组织的联合义诊，那么现场为居民提供免费口腔筛查，同时为到场居民免费赠送牙膏购物袋，引导大家呀养成良好的日常口腔护理习惯。那么今后我们也会持续联动社区开展各类惠民健康活动，为辖区百姓贡献上我们上城口腔的一份力量。
0: 郭尔罗斯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樊佳琪：
3: 今后郭尔罗斯社区将会持续地整合医疗民生资源，常态化开展家门口的综合惠民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0: 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夯实机关党建工作基础，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近日县直属机关工委组织开展党章学习暨党务工作业务培训，县直各机关单位党务干部、党员代表10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要求，聚焦基层工作实际，通过专题党课、党务实务、现场答疑等方式开展系统培训，内容充实，针对性强。授课教师围绕中国共产党章程核心内容进行解读，引导参训人员筑牢思想根基，恪守党员准则，同时结合基层党建实力，详细讲解三会一课、党员发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等实务内容，帮助党务干部清理工作思路，补齐业务短板，进一步提升规范化、专业化履职水平。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扎实推进家政服务建设区专项行动落地见效，推动优质就业岗位和暖心便民服务直达基层一线，日前松原市巾帼家政大集在我县启幕。本次参展业态丰富，服务覆盖面广泛，现场汇聚市县2级优质家政机构，

0: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本土巾帼创业经营主体，以及县人社局邀约的各类优质用工企业，共计41家。同时，联动县农广校、县非遗中心设置特色农副产品、非遗文创展销专区，活动累计吸引300余名群众到场咨询对接。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多元需求，科学设置3大主题功能专区，为群众提供一站式面对面的便民惠民服务。在巾帼家政特色服务专区，全面展示家政服务项目、妇女手工制品、特色农副产品等各类产品与服务。现场工作人员一对一接待来访群众，耐心解答创业政策、技能培训、商户合作等相关咨询，实现岗位意向精准匹配。巴特尔社区妇联主席汤丽丽：
1: 首先，感谢前屋县妇联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现场丰富的农副产品和手工编织，为我们辖区待业妇女和陪读妇女提供了诸多的就业机会。
0: 吉林省齐王古镇酒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明东：
2: 感谢咱们这次家政的平台，我是齐王古镇酒业的，然后我今天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两款酒，首先我让更多的朋友做更多的喜欢酒的朋友们了解咱的产品。
0: 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区，县人社局牵头组织多家优质用工企业开展现场招聘，重点推送一批门槛适中、就近就地、灵活便捷的就业岗位。工作人员主动为求职群众解读岗位薪资、用工标准及就业扶持政策，不少女性求职者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县人社局副局长杜新阳：
3: 我觉得本次活动开展得非常成功，也非常有意义，它改变了我们人社部门传统招聘会单一的招聘形式，把职业技能培训、求职、就业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促进了家政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呢，也为求职者、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和企业搭建了便捷高效的对接平台。下一步，我们人社部门也将更加密切地和妇联街道社区协作，开展更多便捷高效的便民活动。
0: 在公益便民综合服务专区，盛和医院、爱尔眼科等医疗机构开展免费健康义诊、日常健康科普等志愿服务。松原市百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提供免费公益义检服务。各项贴近民生、暖心便民的公益服务深受欢迎，不少老年居民和辖区群众排队参与体验，纷纷为本次活动点赞。下一步，我县将扎实开展巾帼家政系列惠民活动，重点培育扶持本土巾帼创业主体，引导全县广大妇女学技能、练本领、闯市场、创事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前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4: 广知天下，拨动心弦，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0: 追问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居民返家后如何彻底进行清洁消毒？
1: 中国经济半年报，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金融市场成绩单发布，如何赋能实体经济？
0: 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引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一数字该怎样解决？